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魔术先生》。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李潇。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最近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我们暑假出行的一些线路。当然，我觉得现在正在高考的学子们，他们应该现在听不到节目，但是他们家长可以听到。其实可以把一些线路作为他的一个毕业旅行的奖励，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小学生啊，其他中学生啊，可能对于暑期的到来也想给自己安排一趟行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趟行程也很值得期待。我们先有请李彦伟李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总。
1: 你好你好。
0: 只要你一来我知道跟云南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暑假的话如果去云南什么样的线路是比较合适是适合大家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云南啊，然后特别在暑期这个档上，应该是气温啊、气候啊，包括这个文化，包括这个各种的体验度更多的一个地方，更适合我们在这个暑期档上，因为暑期可能带小朋友的可能会多一点，
0: 哎对，
1: 家庭出行、
0: 亲子游，
1: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从这个文化底蕴啊，包括各种的感受度。包括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我觉得昆明、大理、丽江应该是在暑期这个周期上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家庭出行的一个方向了。
0: 因为这个线路我也去过嘛，我就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带小朋友的话，小朋友会玩的比较开心，然后家长相对比较轻松一些。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昆明、大理、丽江啊，它这三个地方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它这个少数民族。包括这个景区的景点，包括就是整个的城市风貌就会变化会很大。就是昆明是一种感觉，到了大理是完全另一种感觉，到丽江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0: 觉。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每到一个地方，它的整个的民族氛围也好，这个从景点的文化也好，包括各种各样的，就是给人完全就是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每天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嗯，所以你看，就是小朋友每天都有新鲜感，他就很开心。
0: 没错。
1: 啊，这个线路呢，我们平时其实不同的季节，好像这个内容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调整？
0: 一定的。
1: 你比如说暑期团，它肯定跟我们以往的这些设置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呢，稍后李总会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我们这样一个线路，但是我们先把一些基础信息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7月3号出发，然后是一个6日的纯玩的线路。
0: 是的。
1: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咨询报名的，拨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当然，暑期团呢，我们肯定跟之前出发的话，这个价格上是成本会高一些。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在这一团的这个价格呢是5380元每个人。当然，如果是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呢，我们价格是在3980元每个人。在暑假初期出行的话，这个价格还算比较、OK、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你再往后面就是7月中旬往后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更高，
0: 越来越贵。
1: 是。所以大家想要暑期出行，不如早点来跟我们出行哈，85702926，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总，跟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线路。
0: 好的，
1: 嗯，
0: 其实这次昆明大理丽江的这个行程呢，跟以往就是整个的走法是是差不了太多的。当然，我们一直还是秉承着这个一价全含零自费啊，然后而且是纯玩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暑期这个档上不用担心带孩子，哎呀，有什么有没有购物啊，或者各种负面的一个信息，会不会有这个购物的压力呀、啊，或者是这个体验度不够，这个跟着我们915走，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方面的问题，一价全含零自费啊。然后呢，而且都是全程都是我们915电台独家定制的一款产品，而且我们都是双导游，就是相当于从青岛出发，我们就有我们专职的领队全程陪同大家。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暑期档上，当然可能也会有这个全家总动员的时候，可能有老人，当然也有小朋友。那么我们有全陪导游的这个带队的话，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带着比较小的小朋友，哎，我们的全陪导游都可以帮大家带一带啊，看一看啊、嗯、这个就是跟市面上的产品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这个点也在这里、
1: 嗯、
0: 啊。本身我们的团队都是一些小团，基本上就20个人左右，
1: 人不多，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915就是往年的，就是前几年的这个这个班期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听众反馈度啊，就是一直非常好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你像去年我们去年暑期就是连续的加班开了好多期、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包括我们匹配的这个硬件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小车的上门接送机啊，就从家门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
1: 服务。就您就收拾好行李在家等着，
0: 没错
1: 啊，然后车到了就给您打电话，
0: 对，
1: 您就下楼，我们就把您送到这个机场去。
0: 是，所以就是从就是家门口开始，你就不用再操心任何问题了。
1: 对，
0: 就等着电话。哎呀，我车已经到楼下了，您下楼，
1: 您下楼了。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一直还是升级的，就是双飞一动，就是为什么要加一层动车呢？原因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舒适度。就是每天的，虽然我们6天的时间，我们会把每一天的这个车程控制在3个小时以内，这样的话不会把整个的，就是可能走下来，哎呀，就是会很累。
1: 嗯，
0: 就是一天拉车的时间，6、7个小时、7、8个小时，
1: 尤其是带着小朋友更累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行程的节奏，我们会就是每天的这个车程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控制，然后就是更多的也是为了保障大家这个更多的游玩的时间啊，整个行程的一个舒适度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然后一直是网评4钻的这个酒店，然后如果是能达到网评4钻的这个标准呢，其实它从它的房间的面积以及配套的这个早餐啊，我觉得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早餐，就是站在我们这个做旅游人这个角度，我觉得早餐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早饭吃好，这个一天的状态就会这个就会元气满满的那种感觉。
1: 对，旅行它虽然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但也是一个耗体力的事情、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住宿这一块我们从来也不含。

0: 就是为什么、嗯、就是经常跟着我们这个出行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应该都知道我们一直是这个当然我们一直不敢说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这个没有，从来我们没承诺，但是一定是高性价比，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包括刚才我们就讲在暑期上，在暑期这个档期上，那么可能带着小朋友的相对比较多，那么我们在景点上做了一个很多的一个升级啊，更多的是偏向于啊知识性跟体验度更多的一些景点。那么这次的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设置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无为极的这个石林的风景区啊，包括丽江的玉龙。

0: 就是给大家设置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五 A 级的这个石林的风景区啊，包括丽江的玉龙瑞的，所以就是因为它为它这个就是本身它都是瑞的，所以就是因为它为它这个就是本身它都是一套，包括它的这个服务，包括它的故事性、延展性，包括它的体验度一定是最高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暑期这个档上，然后一定是呈现给。最好的拿着最好的这个产品跟最高的体验度的这个线路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让我们的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带着我们大朋友们，一定是有一个很高的感受度、体验感，这个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大理，然后这个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张家花园的这个景点，我觉得张家花园这个景区是整个。所有市面上所有的产品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产品能走到张家花园。
1: 对，我之前去这趟线路也没有去过张家花园。
0: 对，这个张家花园呢，其实它是一个最早的是大理南诏国的一个皇家的园林，就是这个就是皇家子弟才能入住到这个地方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就是很有代表的一个这个大理白族民居的一个建筑风格。你一进去院子之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各种的花花草草，可非常非常漂亮。那么它的建筑风格的话，就是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就是它的这个很第一感官的可能就是，哎呀，就是那种这么像这种徽派建筑啊，但是它还有保留的这个白族人的这个建筑方式，包括各种的壁画，就让人很舒服。一进去这个张家花园这个地方啊，包括我们之前可以在瑞的，所以就是因为它为它这个就是本身它都是瑞的，所以就是因为它为它这个就是本身它都是一套，包括它的这个服务，包括它的故事性、延展性，包括它的体验度一定是最高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暑期这个档上，然后一定是呈现给。最好的拿着最好的这个产品跟最高的体验度的这个线路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让我们的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带着我们大朋友们，一定是有一个很高的感受度、体验感，这个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大理，然后这个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张家花园的这个景点，我觉得张家花园这个景区是整个所有市面上所有的产品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产品能走到张家花园。
1: 对，我之前去这趟线路也没有去过张家花园。
0: 对，这个张家花园呢，其实它是一个最早的是大理南诏国的一个皇家的园林，就是这个就是皇家子弟才能入住到这个地方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就是很有代表的一个大理白族民居的一个建筑风格。你一进去院子之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各种的花花草草，可非常非常漂亮。那么它的建筑风格的话，就是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就是它的这个很第一感官的可能就是，哎呀，就是那种这么像这种徽派建筑啊，但是它还有保留的这个白族人的这个建筑方式，包括各种的壁画，就让人很舒服。一进去这个张家花园这个地方啊，包括我们之前可以在里边体验到这个三道茶的表演，包括我们在张家花园边上，我们晚上还有一个 BBQ 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整个的行程的这个体验度啊，包括这个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在一款线路里面给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展示。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啊，然后你像这个我们在昆明的话，在这个楚雄啊，最代表性的就是彝族人的民这个彝族它本身就是楚雄的话就属于叫彝族自治州嘛，然后那么它是彝族人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方式，那么我们到了大理是白族，然后到了丽江是纳西族，所以它的不管是从每个人的就是外貌，包括他的服饰，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是差异会非常大。就白族人就是可能，哎呀，从穿着上啊，从这个皮肤上啊，从他这个颜值上啊，都会很明显。

0: 明显就是白白净净，也很漂亮，也很赏心悦目。那么到了丽江呢，他们都是以胖为美，以黑为贵，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1: 颠覆传统的这个审美。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北方人来觉得，哎呀，你看白白净净的哈，
1: 嗯，
0: 然后就是穿着也很干净，就是白族人的这个服饰也很漂亮。那么到了丽江，他们就是黑黑的、瘦瘦的啊，就这种，就是差异会非常大。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导游呢，也会全程会给大家介绍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啊，以及他的这个服饰，包括他们的称呼啊，就是每个地方的称呼他都会不一样。那么阿鹏哥啊，叫金花呀，包括这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就是。他的每个民族的这个称谓方式都不太一样啊，丽江叫胖金妹、胖金哥啊，就是这种，哎，就是所以它趣味性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在暑期啊，这个能带着我们的这个老人也好、孩子也好，其实云南我觉得我个人来讲还是属于首选的一个线路方向了。
1: 你就去了之后，你就感受不同民族的这个风情，
0: 没错。
1: 然后其实也是增长知识嘛。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时候，高中的时候上地理课，老师就是从旅游的角度跟我们去讲地理，
0: 没错。
1: 所以一下就把好多地方都记住了。所以你像小朋友，如果是在课堂上看了这些，如果有去到当地的话，他对于当地的气候啊、一些特征啊、植被呀、还有当地的，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同民族的这种民俗风情啊，
0: 是的，是的，
1: 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所以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呢，我们是7月3号的一个线路，7月3号到8号，一共是6天的行程。我们的价格是5380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呢是3980元每个人。我们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然后呢就是纯玩零自费，
0: 是的，
1: 也没有购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没错。
1: 所以带着老人小朋友会更省心一些。8570-2926，8570-2926，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咨询电话啊，大家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线路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我们里面的不同于以往传统线路的一些亮点。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呢，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但是带小朋友出行呢，可能父母对我们的吃住啊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要求。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线路里面的吃住是怎么安排的？
0: 其实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就是这个从住的方面，
1: 嗯，
0: 我们是这个网评四钻的酒店，
1: 嗯，
0: 这个是硬件是给足的，当然，不敢讲多么豪华，
1: 嗯，
0: 但是绝对是这个体验度，包括这个硬件设施是非常 OK 的，
1: 嗯，
0: 啊，从早餐的配置上，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值得一提的还是这个吃的，因为到我觉得从因为我们做旅游人的这个角度啊，我是每到一个地方，不管好不好吃，我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最特色的东西，
1: 要尝尝，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其实你看我们，你看青岛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过桥米线，
1: 嗯，
0: 但是你到了云南吃的跟青岛完全不一样，哎，就是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最地道，而且我觉得是最这个本土化的这种过桥米线，
1: 嗯，
0: 然后既有这个感官度啊，又有体验度，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过桥米线，这个我们平时一吃，哎呀，一个大碗就上来了。然后到了云南呢，你会发现是它是上来一碗汤，再加上很多的这个罐罐叠叠，
1: 小
0: 碟，
1: 嗯，
0: 一碟，可能这一份哦上来十几个这个小碟子，
1: 哇，
0: 哦，这个是各种，哎呀，五颜六色的啊，嗯，各种的这个鹌鹑蛋啊，各种的这个菌子呀，这个各种的，就是你会发现，哎，上来一碗这个白白的一个汤啊，原来这个第一我记得那是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哎呦，我看这个米线还这样吃，
1: 对，这个吃火锅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就要把一碟一碟的添加进去，
1: 嗯，
0: 而且会加很多，就是我觉得只有在云南才有的这种各种的食材，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在我们青岛就很难体验到的这种，
1: 对，就是青岛就算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店，但它的一些食材还是会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当地不好运输这一些东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到当地之后，就首先体验这个过桥米线。
0: 过桥米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到了云南，这是必须体验的一个环节了。
1: 我觉得你不介绍，他们自己也会去找，
0: 是的，
1: 找这样的店，
0: 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包括这个民族气息比较重的，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彝族的长街宴，
1: 嗯，
0: 然后这个长街宴呢是属于彝族人，就是在就类似于我们过大年的时候

0: 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的一种宴请方式。
1: 嗯，
0: 他们就是在大街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正常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然后摆起长长的桌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欢迎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就这种宴请方式。
1: 嗯，
0: 那么六个人一桌，一个长条桌，哎，这个各种的菜品，各种的这个食材上来之后，大家体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呢，还有一个篝火晚会的一个环节。那么有。

0: 验。
1: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呢，还有一个篝火晚会的一个环节，那么有包括很多的这种锅庄啊，就彝族人他的
2: 仪式感，
1: 仪式感拉满满的，包括很多的这种锅庄啊，就彝族人他的
2: 仪式感，
1: 仪式感拉满满的，当地的这个彝族人啊，会有领舞的，我们这个牵起手围着这个篝火，这样载歌载舞还是非常棒的，
2: 是的，那我在想，就是当地的特色，但是我比如说如果有老人和小朋友跟着的话，他们会不会吃不惯，或者是这种情况？
1: 我们是尽可能的，因为云南的旅游是发展是比较早的，
2: 对，
1: 当然它既就是我们安排的这些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能比如说我们提前都会交代到，比如说这个我们都是北方人，可能辣要少一点，但是既要保留着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但是还能让我们能够接受，
2: 还能照顾一下我们的口味。
1: 没错。
2: 对，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导游全程跟着吗？如果说我们家里的人有一些这个饮食上的特别的一些禁忌的话，你可以提前跟我们的领队
1: 说。这是 OK 的。
2: 对，
1: 是
2: 我们在提前说了之后，我们领队会跟餐厅去沟通，
1: 尽可能去协调。
2: 对
1: 啊，包括其实你看各种菜品，包括我们这个北方人的话，我们都会上一些馒头，当然没有说我们这个青岛的那种馒头啊，当然这个面食上他家这个都会，餐厅都会考虑到，比如说上一些面条啊，就是有小朋友的话来点面条啊，多来点米饭，那么北方人的食量大，那么就是多上点主食，这些都是 OK 的，大家不用担心过多的。当然可能这个有些当地的这个比较这个特色的这个食材，我们还当然还要保留啊，一定要有个体验度，
2: 是的，
1: 体验到。
2: 都到了当地，
1: 包括很多的这种锅庄啊，就彝族人他的
2: 仪式感，
1: 仪式感拉满满的，包括很多的这种锅庄啊，就彝族人他的
2: 仪式感，
1: 仪式感拉满满的，当地的这个彝族人啊，会有领舞的，我们这个牵起手围着这个篝火，这样载歌载舞还是非常棒的，
2: 是的，那我在想，就是当地的特色，但是我比如说如果有老人和小朋友跟着的话，他们会不会吃不惯，或者是这种情况？
1: 我们是尽可能的，因为云南的旅游是发展是比较早的，
2: 对，
1: 当然它既就是我们安排的这些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能比如说我们提前都会交代到，比如说这个我们都是北方人，可能辣要少一点，但是既要保留着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但是还能让我们能够接受，
2: 还能照顾一下我们的口味。
1: 没错。
2: 对，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导游全程跟着吗？如果说我们家里的人有一些这个饮食上的特别的一些禁忌的话，你可以提前跟我们的领队说。
1: 这是 OK 的。
2: 对，
1: 是
2: 我们在提前说了之后，我们领队会跟餐厅去沟通，
1: 尽可能去协调。
2: 对
1: 啊，包括其实你看各种菜品，包括我们这个北方人的话，我们都会上一些馒头，当然没有说我们这个青岛的那种馒头啊，当然这个面食上他家这个都会，餐厅都会考虑到，比如说上一些面条啊，就是有小朋友的话来点面条啊，多来点米饭，那么北方人的食量大，那么就是多上点主食，这些都是 OK 的，大家不用担心过多的，当然可能这个有些当地的这个比较这个特色的这个食材，我们还当然还要保留一定要有个体验度，
2: 是的，
1: 体验到。
2: 都到了当地，肯定该尝的还是要尝一尝。
1: 是的。
2: 好，那我们这样一个行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来具体的咨询报名。我们的出发时间是7月3号到8号，6天的行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而且全程都有我们的领队来陪同，质量可以说是保证的非常的这个品质非常的高。
1: 没错。
2: 所以大家带小朋友的话，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出行。那对我们这样行程，我们李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一些亮点。

0: 也可以摘出来，当然就是可能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上门的接送机，大家都可能也可以摘出来，当然就是可能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上门的接送机，大家都可能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成本，包括我们在增加了一层动车、
1: 嗯、
0: 那么在这些这个市面上的这些线路上，可能你看这个一个自费可能100多块钱，不到200块、
1: 嗯、
0: 那么一个接送机往返的话可能小100块，然后一个全陪导游的话，就是加上我们的导游的这个服务费啊、大交通啊，可能一个人又要100多块钱。其实这个无形当中的成本可能叠加进去，可能300、400、500都不止。
1: 对，
0: 就是所以当然这个，因为我们不会说是无故的，就是增加这个额外的这些成本，这是都是给大家一个更高的一个体验度，做了更好的服务。
1: 嗯、
0: 那么大家走得更开心、更舒心、更放心。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915应该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哎呀，这个啊比大家便宜啊，比他便宜100啊，便宜200啊，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
1: 我们不要低价，我们要高品质，
0: 没错，
1: 要性价比。就是我们的价格可能不是最低 的，但我们的一定是给大家服务各方面，让您在整个旅行当中感受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出行，然后因为云南的话，说真的，我自己之前有做过一次计划，
0: 嗯，
1: 就是我想自由行，
0: 自由行啊，
1: 但是我一看机票酒店一下真比我出国一趟还要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你跟团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各方面呢，可能比如说拿酒店或者干嘛的，因为我们是团体去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相对来讲呢，这个价格会优秀很多，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去云南的话，我真的建议还是跟团。但是我知道之前就是云南的团也报出过，
0: 可以摘出来，当然就是可能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上门的接送机，大家都可能可以摘出来，当然就是可能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上门的接送机，大家都可能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成本，包括我们在增加了一层动车、
1: 嗯、
0: 那么在这些这个市面上的这些线路上，可能你看这个一个自费可能100多块钱，不到200块、
1: 嗯、
0: 那么一个接送机往返的话可能小100块，然后一个全陪导游的话，就是加上我们的导游的这个服务费啊、大交通啊，可能一个人又要100多块钱。其实这个无形当中的成本可能叠加进去，可能300、400、500都不止。
1: 对，
0: 就是、所以当然这个，因为我们不会说是无故的，就是增加这个额外的这些成本，这是都是给大家一个更高的一个体验度，做了更好的服务，
1: 嗯、
0: 那么大家走得更开心、更舒心、更放心。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915应该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哎呀，这个啊比大家便宜啊，比他便宜100啊，便宜200啊，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
1: 我们不要低价，我们要高品质，
0: 没错，没错，
1: 要性价比。就是我们的价格可能不是最低 的，但我们的一定是给大家服务各方面，让您在整个旅行当中感受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出行，然后因为云南的话，说真的，我自己之前有做过一次计划，
0: 嗯，
1: 就是我想自由行，
0: 自由行啊，
1: 但是我一看机票酒店一下真比我出国一趟还要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你跟团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各方面呢，可能比如说拿酒店或者干嘛的，因为我们是团体去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相对来讲呢，这个价格会优秀很多，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去云南的话，我真的建议还是跟团。但是我知道之前就是云南的团也爆出过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跟一个高质量的团是很有必要的，
0: 没错。
1: 嗯，
0: 更多的是靠谱的一个机构跟平台吧，我觉得915是
1: 我
0: 最幸福的。
1: 媒体监督嘛，我们这边的话是对我们的这个出团的要求也是有一个底线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跟着我们出行的话，您会更放心。而且就是像刚刚李总说的这样，我们把一些小交通啊，一些可能您会在中途产生的费用，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样一来，您就是哪怕不带钱，跟着我们一趟玩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8570-2926，8570-2926啊，大家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李总的这个陪伴。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0: 好的，
1: 拜拜。
0: 谢谢，嗯。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在在靠近来自刘若英，北京时间的8: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很快我们将会看世界杯了，对不对？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躁动起来，要准备起来了？不过呢，这届世界杯真的有点太难了吧？因为，他们面临就球员呢，要面临三大挑战，就是极端的高温，还有跨四个时区的比赛，以及超1000公里的飞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些运动球员的状态能不能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水平，那就很难说了。然后呢，在6月12号的凌晨开幕嘛，创纪录的48支球队呢将会进行104场的比赛。那各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将面临的刚刚提到的3个难题，就有分析说呢，赢得世界杯的球队啊，可能不是最有天赋的球队，而是最能适应这种高强度赛事体能和后勤保障要求的球队。所以大家心目当中想的那些热门的夺冠的球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如愿夺冠呢？好吧，不管怎么样，有球赛看就是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狂欢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比如说是要去跟朋友一起在家里看，还是说我们要去外面啊，找一堆朋友就一起在户外去感受这个世界杯的热情呢？然后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来聊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互动话题啊，我们可以先征集一下，就是你们会比较喜欢哪方面的话题，我们可以来探讨。然后我们在最近呢，很多的朋友说，你看世界杯我们又要开始颠倒我们的一些这种作息了。不过好像今年凌晨开赛的话啊，熬夜是肯定的，对吧？然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你第二天上早班，因为好像是有很多的比赛是在凌晨啊、早晨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不过呢，很多的朋友在作息紊乱之后呢，他的一些饮食也变得不规律起来。那最近呢，就有人想增肥，有人想减肥，总之都想把身体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最近有一位

网友呢就说自己的体型偏瘦，他想要增重，一位男性啊，然后他就在直播平台上面找到了一位自称是高级营养师的主播，然后呢先给他进行了舌诊，就是舌头伸出来他去看啊，然后呢又购买了10000多块钱的产品，服用之后呢不仅没长胖，反而暴瘦了13斤，还住进了医院啊。本来是看到说暴瘦13斤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搞反了，他是不是一个减肥主播，后来一看进医院，那还算了吧，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对不对？就是你胖也好瘦也好，我们尽量是往中间的一个健康状态去调，而不是把自己往极端的道路上去整，到时候身体受不了了，胖瘦还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好，那我们也不要忘记拨打4008091099，这是我们叶之峰618的一个活动。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是能够享受到整装的套餐，价值159990元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呢，直降29000，还会给大家赠送顾家的家具、全屋的灯具窗帘，以及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当前花的。然后呢，在我们的现场呢，还有像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这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而工程还是终身保修。另外呢，如果说家里的门窗、地暖想要做一些改变的话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还有家具定制的专场，就家具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0000多，而现在活动期间只要29800，真的是价格福利拉满了。还有像

也不要忘记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一大罐，然后我们今天到手呢两瓶啊，因为是买一赠一的活动，两瓶到手只要190，我看是多少，怎么不显示啊？191块2，我们就可以到手两罐，而且这个是男生女生都适合用的高保湿面霜，就推。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9:09，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拳击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志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6/28来临的时候，我们叶志峰能够给到大家哪些优惠。
1: 早上好，马强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志峰装饰的文斌啊。今天这个9号啊，很多听众可能家里的孩子都是这个在这个高考的一个时期啊，今天应该大家啊这个心情都比较舒畅啊，今天最后一天高考就结束。相信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着这个装修的这个事情，毕竟的话这个618也还一周多的一个时间。讲一讲咱们最近在做的这个活动啊。因为我们从整个的6月初啊到今天为止的话，一直在做这个618的这个预热活动。我们也做过这个 N3 整装，当然今天呢来到节目上也有新的产品和新的价格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啊。相信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可能有一些呢这个是近几个月要装修的，当然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现在呢目前还没有交房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对装修这个工作提前去做了解，因为装修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很多的朋友都担心说啊，怕这个装修不透明啊，担心说增项加价。这个产品来了啊，给大家把V1产品做了一个限时的回归。因为有很多朋友反映说那个 N3 整装包的东西确实很全，但是它价格也确实比较贵。很多东西我不需要，我就想在叶志峰做个装修，
2: 就是
1: 可不可以，
2: 真的
1: 对吧，
2: 就是这装。
1: 包括说 N3 整装，我们之前说了就建议在2居、3居、4居的朋友来选。那么很多的听众小套一的翻新是不是没法找我们，包括说很多朋友觉得我大平层别墅那 N3 整装我也用不了，那我找你们叶志峰干啥。今天叶志峰的618咱们的节目上给大家带来了V1产品，原价啊，原价是1599每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就是1599一平，包含了全屋的水电木瓦油施工，加上辅料，加上建材，你像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腻的乳胶漆，像瓷砖木地板木门橱柜。

0: 个浴洁具
1: 都有，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现在门店价格1599一平方米的价，今天呢给大家来给广播听众啊做征集样板间的活动，每平方米的价格呢优惠600块钱，给广播听众做到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包工包料一价全包，括号并且不限面积不限户型。这个钱也好算了，40-50平的面积就是4-5万的装修，对吧？100平那么就是10万装修价格，150平就是15万，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包工包料，这个适合所有朋友来选择。并且这个产品呢，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广播听众做的，然后呢名额的话呢，公司确确实实也有一个限制，就是全程呢我们征集99套啊，像市区的朋友能报名，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莱西、平度都能报名，只征集99套，所以说名额很紧张。咱们可能有些听众近几个月要装修，当然也有一些没交房的，只有一个报名条件，两年之内有想要装修毛坯，有想要旧房翻新，现在可以打电话免费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先抢占这99套征集样板间的线上报名名额。然后呢，很多朋友说那999块钱一平，我觉得啊，对吧？这个产品也不便宜啊，我看人家其他公司打了广告600-700一平了。那我给大家说说啊，装修这个东西啊，毕竟一分钱一分货。你让叶日峰给你做400-500块钱一平的产品，我们也能做，就是做了客户会骂我们。就是你这个公司，你做400-500块钱一平的产品，装出来客户注定是不满意的，要不这不满意，要么材料不满意，等等。因为他一分钱一分货，公司不能赔着本给你去干装修。所以说999块钱一平是我们在我们能接受的客户交付的一个质量范围，我们的一个成本价了。啊，就是这个价格装出来，我们公司还觉得能给客户一定的品质。但是你要让我们跟市面上那些小公司400-500块钱一平，我们真做不了。那做了这个公司没两年就废了啊，就没人找我们了啊。所以说999块钱一平装修绝对是带着质量的啊。从这个我先讲讲其优惠，我再给大家讲这个产品用的一些材料。因为我们不光今天给大家是999块钱一平的装修价，还有送的5项优惠。第一项优惠哈，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还有10000块钱的定制券，你自由去支配，你自己买家具啊，你这个用这10000块钱去做全屋定制，反正就是送的啊。这个方我觉得很合适，你想买件沙发对吧？10000块钱够了啊，买个沙发多好。第二个优惠呢，送大家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啊，品牌价值5000元啊，品牌的有老板电器，有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这样你厨房就满配了。全装完了，厨房本来我们就有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厨房整套橱柜我们都是带着的，999块钱一平的价格，整套厨房橱柜都有，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制邦的，现在再送你这个油烟机、打火灶，厨房全了，对吧？这是第二个优惠，送一套电器。第三个优惠呢，肯定有老房准备翻新的听众，再给你一个，很多朋友考虑到换门换窗给地暖，现在618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套餐最高价格直降6000元的优惠，再给你老房再省一笔钱啊。然后第四个优惠，秒杀活动必须要参加，朋友们啊，秒杀活动9.9元，仅需要9.9元就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哇，原价4000多的，听好了啊，9.9元就可以秒杀。我一说秒杀，大家一听，哎，不能是100个人秒杀一个吧，9.9元，我让你相当于直接买一张床垫，是不是概率获得，是直接获得的9.9元，选择唯一这个产品999块钱一平的装修价，你花9.9元相当于10块钱就能买一张顾家床垫的，这个你必须要参加，朋友们啊，必须，绝对是免费送的，然后还有一些家具的秒杀活动，像999块钱秒杀一张顾家的床，999块钱秒杀顾家品牌的餐桌，反正都是顾家的。 我给你999块钱让你去秒杀，也绝对比你直接买要最起码省一半多的钱，这个就看你需不需要了。咱

0: 是说强制性的。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啊，家老房翻新，俺有家具，俺不要。那您不要就不要，但是九块九秒杀一张床垫，你一定得秒杀啊，一定得秒杀，这个相当于白送的。第五个秒杀活动，关于做全屋定制的，如果说选择唯一产品装修的小伙伴，这个 ENF 级别，这个环保等级最高的 ENF 级别的板材哈，市面上1000多一平，今天的秒杀价，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只要599块钱一平，顾家品牌 ENF 级别最高环保等级的板材，
1: 嗯，
0: 只要5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
1: 嗯，
0: 每户限购30平方，
1: 嗯，
0: 这样来看的话，999一平，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啊，大家还是那句话，先以了解为主。因为您打电话不是说打完电话马上就要交钱订装修。叶之峰在青岛扎根24年的这家大公司，很多朋友传闻说我们家装修贵，在叶之峰装了房子得花个20-30万。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915音乐体育广播，给广播听众的价格只要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包工包料，还送一套烟机灶具，还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秒杀活动，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嗯，
0: 啊，就征集99套样板间的名额。
1: 是的，嗯，
0: 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刚才讲的也比较多，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您打电话呢，我们会有老师呢给您一对一回复，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个最后再打，因为现在节目结束还有7-8分钟的时间。
1: 嗯，

0: 一个礼盒套装的乳胶枕送给大家。只要是广播听众，在今天节目上打了电话的，无论你大多大面积，无论你是翻新还是改造，不捆绑签约，也不捆绑交定，去店里看装修，免费领一套乳胶枕，
1: 就免费领。
0: 对，然后还有一次抽奖机会，哎，我们本周呢会抽取这个顾家的一款，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的摇摇椅啊，就和电动按摩沙发单人的是一样的，本周免费抽，到店客户都有一次抽奖机会，所以说呢，到门店来看看吧，我们在市北在黄岛都有店儿。啊，然后呢，这个你来店里看看我们的不同风格的装修样板间，了解了解装修材料都可以啊。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现在呢开着车没听全，或者刚打开收音机，怎么就听了一个尾巴？前面都有哪些东西？先打电话400-809-1099。节目还有这个6分钟左右时间了，请明明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吧。
0: 是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吧，因为我看现在后台已经有开始这个装修咨询的小伙伴了啊。这个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是我们的这个青岛市啊李沧区，建筑面积115平。客户呢来电咨询广播购置的二手房，想做一些改造翻新，想了解一下目前有没有适合的产品以及软装内容。稍后呢我们有老师会跟您回电联系这位李沧区的朋友啊。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的情况呢是这个青岛市啊即墨区，建筑面积165个平方。客户来电咨询999一平的产品，165个平方能不能来用啊？新房装修想做简洁大气的风格，可以的。刚才我在节目上讲了，999块钱一平方米，今天的价格是跟我们线下门店1599一平方米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给大家优惠了600块钱，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包工包料，并且的话不限面积，不限户型，你165平能用，65平也能用。稍后有老师给您具体再回电介绍这个产品。当然了，针对这个产品，可能很多朋友担心说999块钱一平，那么装修材料怎么样，对啊，包括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灯效，那么我在节目上最后的尾声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不打电话你是拿不到这个价的。我们门店价格1599一平的这个叶之峰的唯一装修，今天打电话的听众才能拿到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你直接去线下门店没这个活动。所以说先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先通过这个电话报名。这个产品呢，用的装修材料也很好，你像这个水管呢，是我们德国的进口水管，用的是这个海卫品牌的。德国海卫品牌的水管电线呢是特别耐用的阻燃电线，水管电线无论你找谁装别用杂牌子啊，多花点钱用点好的。网线品牌荷兰的飞利浦，防水呢东方雨虹，乳胶漆呢德国都方品牌的乳胶漆，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辅料呢大多都是我们的进口材料。装修的标准大家不讲你也明白了，这都是20-30万装修的标准才能用得上的材料。今天我们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跟大家匹配上了。再就是这个关于瓷砖地板这些啊，我们都包括，那个给大家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一个材料选区。瓷砖品牌呢有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金艺陶，好多都是一线品牌的瓷砖。并且大家在我们叶之峰做这个硬装，你也可以完全放心材料的选择的范围，我们有上百款的花色任你选，不加价啊，上百款瓷砖任选。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品牌地板，同样不用花钱也有大几十款将近上百款的地板来选。整套厨房橱柜志邦品牌的都有，卫生间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啊，包括马桶都有，法恩莎、键盘这些品牌都有，您就选就行了啊。所以说装修材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再就是很多朋友担心说那个有没有增项呀，水电一口价，签约就是签死的价格，在装修过程当中所有产生的恶意增项、被动增项公司全部免费。所以说999一平的价格就是真正让大家能够清晰透明来装修的一个产品。再就是有很多朋友担心说我现在报了名啊，后期如果说没在这装有没有影响，没影响，

0: 我一直强调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们这次618的活动名额很紧张，给到听众朋友就99套样板间报名名额，你只要两年内有计划要装修的，先打电话报名，不限面积，不限户型，套一套二套三套四平层别墅，打电话报名才能拿到装修的这个优惠价，400-809-1099啊，拨打装修咨询电话或者说报名热线就是400-809-1099，全青岛朋友都能报名。我们今天给了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的叶之峰唯一的啊产品，装修啊硬装啊水电木啊油施工加辅料加材料包工包料，原价1599一平，今天呢给大家一瓶优惠600，广播听众专享的装修价是999块钱一瓶，叶之峰给你去装啊，额外送你5项优惠，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一套烟机灶具的电器啊，老板和方太品牌的，再就是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的优惠啊，再就还有两个秒杀活动，9块9就能抢到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原价4000多的啊，再就是定制 ENF 级别的环保板材定制，顾家的只要599块钱一瓶的秒杀价，限购30瓶，
1: 嗯，
0: 优惠呢很多啊，我也知道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也听不全啊，如果说大家呢想了解装修，或者说我想问问618这个活动叶之峰装修我家装下来多少钱，给我算算价，或者说找个设计师给我先做做这个量房啊，这个出处户型的装修设计方案，只需要一个电话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上，那就是400-809-1099啊，所有装修上想咨询问题的拨打400-809-1099。
1: 嗯，好，感谢文斌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618装修抢先购，原价16万的整装，现在直降2万9，只要13.990元，下单就送估价28000的8件套，再送全屋灯具、工艺式衣用盒、冲金打底、挂网工艺包含，免费升级75乘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和地暖套餐，家具8件套加12平定制，原价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计划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说到高考的征途已经过半，那我想对于很多考生们来说呢，现在还是要带着非常好的状态继续全力以赴完成这一次的高考的征途。不过我想考试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谁能够沉住气稳得住，谁就能够笑到最后。不要和别人比较，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那乾坤未定，一切皆有可能，还是盼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稳住心神，不负日夜苦读的自己，放平心态，那剩下的考试科目都能够超常发挥，落笔生花，终得佳绩。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静乐队的一首清唱呢，我们来关注915好物商城618年中大促囤货节火热进行中，即日起到6月18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那部分商品限量秒杀，可以说超多的产品是一项到底。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沙宣轻盈柔顺加水润去屑洗发露，那原价125元，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还有限量特价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买一罐送一罐，原价558元一罐，秒杀价2罐239元，八折到手价2罐191.2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的是锦绣二重唱带来的飞向你飞向我，来关注叶之峰618装修福利，原价159990元整装套餐，现实价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包含了沙发、餐桌椅、双全双床，那再送全屋的灯具、窗帘，还有方太或老板烟机灶具，再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呢包含了冲金打点、挂网等等，而且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净水器和10米窗帘。那618的福利名额有限，赶快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Show Time。 Always have to steal my kiss from you。 Music Show 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 Music。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林忆莲的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

0: 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ynamo Radio

首三人游来关注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七月份的暑期游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那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云南亲子六日游，七月三号到八号避暑六晚两不误的九一五畅游贵州，还有七月四号到八号动车往返特价首发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七月十一号到十三号则是暑期亲子洪泽湖湿地公园畅游，那三天两晚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以上的五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FM G G G I G Sam 流行 R N G R N G 流行。

来自张韶涵的不痛，来继续关注六月份的行程。六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跟随主播一涵探秘金北第一草原，这是915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六月二十六号到三十号，则是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六月二十六号到七月三号，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四条线路详情以及具体的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整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现在正值618音乐商城囤货节期间，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沙宣轻柔轻盈柔顺加水润去屑洗发露。它的规格呢是750毫升加750毫升，原价125元，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是63.9元。它是沙龙级的奢宠发质，为头发量身定制的居家沙龙护理师。修护水养是针对受损发丝设计，水润去屑专为去屑止痒打造，还能清爽去油。轻盈柔顺，轻松实现轻盈高颅顶，柔顺不炸毛的效果。垂坠质感，发丝毛鳞片护理，立线力量感垂坠发。无论你是油性发质还是干性发质，它都能满足你的清洁需求，让你每天都能自信出门。我们今天的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只要63.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限量特价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每罐是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558元，现在秒杀价两罐239元，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平均每罐95.6元。它主打全天候的深层补水，强韧屏障，长效滋润，特别适合干燥缺水、屏障受损的肌肤。质地轻盈不黏腻，不厚重不搓泥，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感，温和肌肤。无论是干皮、混皮，还是换季时偶尔敏感泛红，都可以避炎入。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我本人真的也是在用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它是全天候守护肌肤，不仅有强大的锁水能力，还能修护屏障，延长水合作用。尤其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平均呢每罐只要95.6元。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618年中大促期间，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商城，我们今天一同来了解的好物是第一款呢，是限量特价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558元，现在秒杀价两罐239元。

和亚洲人的混合型肌肤，不厚重，不搓泥，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感，温和亲肤。无论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时偶尔的敏感泛红，都可以闭眼入。全天候的守护肌肤，不仅有强大的锁水能力，还能修护屏障，延长水合作用。这款产品呢，我本人也是每天都在用，所以说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用。尤其是现在在这个618大促期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囤货。那么现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平均每罐只要95.6元。第二款好物呢是沙宣轻盈柔顺加水润去屑洗发露，规格是750毫升加750毫升，原价125元，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修护水养是针对受损发丝设计，深层滋养，水润去屑专为去屑止痒打造，还能清爽去油。轻盈柔顺，轻松实践轻盈高颅顶柔顺不炸毛的效果，垂坠质感，发丝毛鳞片护理，立线力量感，垂坠发。无论你是油性发质还是干性发质，它都能满足你的清洁需求，让你每天都能自信出门。最主要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避开暑期拥挤人群，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厄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花，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火晚会，最后再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还有915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来了，6月26号到7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6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详询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各位好，时间来到下午1:01，欢迎锁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刚结束的午餐时光，或许你还带着一点饱餐后的微醺，眼皮正在打架，没关系，接下来的120分钟，我们不会用刺耳的高音叫醒你，只想用最舒服的声线和治愈的旋律，帮你把午后的困意慢慢抚平。给自己泡杯茶或者是咖啡，让我们在音乐里度过这段时间。那么这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首歌曲以潮水遇爱，描绘执着的守护，展现甘愿承受心碎的无悔付出，情感细腻克制却极具张力。

0: 恩彩宜山蜜润岛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 Radio。
2: 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林忆莲2016年8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呼吸》中的第三波主打抒情曲《南方的风》。这首歌曲以列车远行、南方的风、千变万化的云为意象，描绘一段欲言又止的离别与孤身前行的坚韧。歌词中含蓄却情感浓烈，展现难以开口的青涩与分离中自我疗愈的矛盾心境。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仙物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下面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郭靖歌曲《拥抱你的微笑》，是2012年12月发行的流行歌曲，也是作为偶像剧《原来爱就是甜蜜》的片头曲。这首歌曲郭靖一改过往疗伤系唱腔，展现清新甜美的声线，也契合了剧集爱情基调。以走过寂寞的太平洋，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传递对未来的希望与珍惜当下幸福的主题。

接下来的这首《粉雾海》是易烊千玺于2020年8月发行的个人单曲。这首歌曲以暗恋中的朦胧悸动为主题，用粉色雾霭与深邃海面构建诗意青春意象，也表达对纯粹情感的珍视。这首歌曲的整体听感静谧温柔，略带慵懒。

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只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中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一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0: 作曲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北京时间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教育部音乐正义点，我是小莫。接下来的这60分钟，我们继续让音乐做你的精神氧气。深呼吸，我们慢慢来。

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915暑期亲子三日游，3天2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11号到13号，915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来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890元每人，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抢位。8570-2926，8570-2926，915吃菜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

0: 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iamond Radio

接下来我们了解这一时段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沙宣轻盈柔顺加水润去屑洗发露，规格是750毫升加750毫升，原价125元，秒杀价现在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它包含修护水养，是针对受损发丝设计，深层滋养。水润去屑专为去屑止痒打造，还能清爽去油，轻盈柔顺，轻松实现轻盈高颅顶柔顺不炸毛的效果。垂坠质感，发丝毛鳞片护理，立线力量感垂坠发，无论你是油性发质还是干性发质，它都能满足你的清洁需求，让你每天都能自信出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第二款好物是限量特价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558元，现在秒杀价两罐239元，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均价呢是每罐95.6元。主打全天候深层补水，强韧屏障，长效滋润，特别适合干燥缺水、屏障受损的肌肤。质地轻盈不黏腻，不厚重不搓泥，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感。温和亲肤，无论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时偶尔敏感泛红，都可以闭眼入。还特别适合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小伙伴。全天候的守护肌肤，不仅有强大的锁水能力，还能修护屏障，延长水合作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39元两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

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蓝心湄的《无色彩》，是198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电视剧《追妻三人行》的主题曲。这首歌曲以透明的爱、无色彩的呼呼的爱，隐喻纯粹、非视觉化却强烈的情感冲击，鼓励用心感受爱情而非依赖表象。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618抢修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9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购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一只风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儿。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下面我们继续了解九一五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沙宣轻盈柔顺加水润去屑洗发露，规格是750毫升加750毫升，原价125元，现在的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包括修护水养、去润水润去屑、轻盈柔顺，还有垂坠质感。无论你是油性发质还是干性发质，它都能满足你的清洁需求，让你每天都能自信出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79.9元，八折到手价63.9元。第二款好物是限量特价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558元，现在秒杀价两罐239元，八折到手价两罐191.2元。

全天候的守护肌肤，不仅有强大的锁水能力，还能修护屏障，延长水合作用。质地轻盈不黏腻，不厚重不搓泥，温和亲肤，无论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换季时偶尔敏感泛红，都可以闭眼入，还特别适合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小伙伴。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2罐191.2元。

0: 是咕哩咕哩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1: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朱主爱的歌曲《好想你》，这是一首清新甜腻的情歌，因为歌词中《好想你》重复出现超50次而走红网络，被誉为表白神曲。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于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请关注九一五青岛。

是的，周一到周四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钟，还是在915啊，林飞继续跟您分享好音乐啊。林飞的节目呢，全天有三档啊，第一档是在下午的2点钟，在 FM96.4 青岛文艺广播啊，是叫林飞的怀旧时光，主要是解读分享经典的老歌。下午3点到4点，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啊，青岛最动听，主要是来分享经典的老唱片，还有精彩的青岛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晚间的8点到9点，在 FM897 青岛交通广播啊，有一档林飞的私藏唱片分享节目，叫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啊。这个分享唱片的内容跟在915是不一样的啊，主要是分享一些很有年代感的经典的老唱片啊。喜欢听老歌老唱片的朋友啊，就别忘了关注林飞的节目。好了，进入到今天节目主题之前，还是先来关注叶之峰618装修抢先购。原价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现在下单还直接送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都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还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价只要29,800。免费升级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

618这一波，618这波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啊，赶快拨打电话来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
2: 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董璇，关注林飞，世界无限大，音乐听天下。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4: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一直有粉丝朋友提议啊，说特别想听当年的一支这个也蛮受欢迎的报道台湾的演唱组合红孩儿当中啊，唱歌最好的一位张克帆单飞之后推出的个人专辑啊。其实我个人呢也蛮喜欢张克帆的演唱，你不能讲说他有多么的实力派啊，但是他唱出来的歌呢，经由他这个嗓音的诠释啊，确实是独有他自己的一个味道啊。所以其实张克帆的个人专辑啊，有一些也是蛮有可听性。今天呢就拿来一张啊，是1997年的1月张克帆加盟了正东唱片之后，在这家公司推出的首张的普通话的专辑啊，也是他个人的第5张专辑啊，叫《结局》。也有人把这个专辑呢叫《相爱的结局》啊。专辑中呢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围绕着爱情的遗憾、告别和无奈展开，描绘从热恋到心碎，从不舍到释然的情感过程，唱出了成年人爱情当中的纠结和成全。

们听到的是张格帆这个专辑的标题歌啊，也是当时的主打歌，叫《结局》，由列曼婷作词，徐宇作曲，编曲呢是涂影。刹那之间失去爱，怎能不觉得意外？居然是你，是你给我伤害，久久也无法释怀。从前的甜蜜承诺，到最后只剩沉默离开，真的是道尽了成年人爱情的遗憾和无奈。

1996年的年底啊，张格帆离开了老东家玻璃佳音唱片。1997年的年初，他签约了环球旗下的正东唱片。那么这首《结局》就是他跳槽之后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个时候的张格帆呢，是告别了红孩儿时期的青春偶像路线，刻意转型为成熟的伤情男声，用成人的情歌来证明驾驭深情曲风的能力。在唱片录制的时候呢，其实恰逢他个人感情的低谷啊，因为刚跟女朋友分手，所以说他演唱的时候呢，情绪也很投入，也被认为是用真实的失恋的状态唱完的这首歌。词作者厉曼婷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顶级的作词人，非常的擅长写爱到尽头的遗憾和无奈的歌词啊，为张惠妹、张信哲等等都写过无数的金曲。曲作者徐宇也是非常擅长抒情的旋律啊，他所创作的旋律也是舒缓大气伤感但不颓废。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创作于1996年啊，原本呢其实是想给其他歌手来唱，但是呢没想到呢被那位歌手弃用了啊，辗转的就落到了正东唱片的手里，没想到呢就成为了张克帆的新专辑的主打歌。而且听说制作期呢是一波三折啊，几度被唱片公司质疑太伤感啊，市场接受度会很低啊，差点夭折。但是张格帆呢是坚持把这首歌呢保留了下来，认为这个歌表达的就是我当下的心境。后来呢还被选为1997年的古装剧《江湖小子》的片尾曲，而且呢借这部剧的热播竟然还走红了啊，说明张格帆的这个选择是非常的正确的啊。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同样也是当时的主打歌之一啊，叫《相爱》。张格帆是携手同公司的一位女歌手啊，叫胡贝蔚啊，俩人呢共同来演绎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作词是

说呢，在1997年的年初啊，那个时候的正通唱片想做一首两岸三地的歌手对唱的歌啊，需要一位声线清亮偏都市感的香港的女生，就选中了当时刚刚由内地到中国香港去发展，被称为翻版王菲的胡蓓蔚。于是呢，在这一年的一月，胡蓓蔚和张克帆就进棚录制了这首《相爱》啊，这俩人呢也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由制作人和编曲涂影牵线对接。录完之后呢，这首歌就作为了张克帆的新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推出。

候呢，在1997年的年初啊，那个时候的正通唱片想做一首两岸三地的歌手对唱的歌啊，需要一位声线清亮偏都市感的香港的女生，就选中了当时刚刚由内地到中国香港去发展，被称为翻版王菲的胡蓓蔚。于是呢，在这一年的一月，胡蓓蔚和张克帆就进棚录制了这首《相爱》啊，这俩人呢也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由制作人和编曲涂影牵线对接。录完之后呢，这首歌就作为了张克帆的新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推出。

张克帆的嗓音是醇厚中带着温柔，收敛伤情，偏成熟啊，是很包容的男生。而胡蓓蓓的嗓音呢是清亮通透，气声细腻，和张克帆的声线非常的互补啊，平衡感是相当的出色啊。那么这首歌呢，词作者邓碧清写的是真实的恋爱心理，就是越在乎越怕失去，越想占有却又懂要给对方自由，很贴近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在当时推出之后呢，成为了香港的 KTV 当中的热门对唱情歌啊，据说在电台也有很高的播放率，跟结局那首歌作为专辑的双主打，也是巩固了张克帆都市伤情男生加温暖情歌的双面的形象啊，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非常出色的都市男女的对唱情歌之一。接下来继续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叫《借了爱》。

般的嗓音是醇厚中带着温柔，收敛伤情，偏成熟啊，是很包柔的男生。而胡蓓蓓的嗓音呢是清亮通透，气声细腻，和张克帆的声线非常的互补啊，平衡感是相当的出色啊。那么这首歌呢，词作者邓碧清写的是真实的恋爱心理，就是越在乎越怕失去，越想占有却又懂要给对方自由，很贴近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在当时推出之后呢，成为了香港的 KTV 当中的热门对唱情歌啊，据说在电台也有很高的播放率，跟结局那首歌作为专辑的双主打，也是巩固了张克帆都市伤情男生加温暖情歌的双面的形象啊，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非常出色的都市男女的对唱情歌之一。接下来继续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叫《借了爱》。张可帆当时呢是刚刚经历分手啊，所以说唱这一类的歌曲是格外的有代入感。

歌曲呢是由乌玉康作词，徐宇作曲啊。歌词是讲了被动分手之后的逞强和崩溃，嘴上说戒了爱，实则戒不掉思念，戒不掉后悔，表面潇洒告别，但是夜里全是对方的影子，道尽了成年人失恋的口是心非。张克帆用醇厚中带着沙哑的声线啊，全程低吟式叙事啊，克制里藏着很深的痛啊，靠气息和情绪张力打动人啊，唱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刚刚说了，专辑推出的时候，其实张克帆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啊，所以情绪还蛮低落。于是呢，对失去后才懂珍惜是有着强烈的共鸣。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控诉前任啊，而是自我反思，承认终究是我的不对，习惯难改，思念难戒，道尽成年人失恋的无力和后悔。而且呢，张克帆还曾经提到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刻意去演的啊，因为情绪呢是非常的自然流露，就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好了，接着来听下面的这首《伤心的人》唱的歌啊，作词是熊汝贤，作曲是陈子红，编曲是鲍比达。承接结局和借了爱的失恋的脉络啊，聚焦孤独歌者的自我叩问。

这首歌呢，秦汝贤的歌词啊，是把爱写成风中的花，爱的越多反而越傻，越经不起风吹雨打。而张格帆用他醇厚带沙的嗓音轻轻地唱着，留不住一颗心，却又别无选择，泪早已不小心留在我的歌里。

是一首唱给自己听的歌。当承诺被放弃，当旋律无人附和，所有没说出口的委屈，没留住的人，最后都化成一句，又能唱给谁听？下面的歌曲呢叫《无所不在》啊，作词是廖莹如，作曲是李伯杰。歌曲呢非常的特别啊，当整张专辑都在讲遗憾和告别的时候，这首《无所不在》却悄悄写进了心动时候的沉溺和欢喜。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他无所不在，在空气里，在思绪里，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你心甘情愿沦陷，不想逃开。张克帆收起《结局》和《借了爱》里面的沙哑的深情，用清亮带气声的嗓音，把暗恋的悸动唱的是轻盈又真诚。

0: 家好，我们是 LTG
1: Lucky Girls，
0: 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回忆流行。大家好，我是 LTG 的子琪。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张老唱片是王菲的《王菲97》。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来自张克帆的一张精彩专辑啊，叫《结局》。如果明天还是伤啊，也有人把这个专辑叫《相爱的结局》啊，因为当时这个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叫《结局》，第二主打歌叫《相爱》啊，连起来呢，恰好就是《相爱的结局》。好了，我们从 A 面听到了专辑的 B 面啊。B 面的第一首歌名字有点长，叫《我知道你会想着我哭》。作词是李子恒，作曲是殷文琪，承接了之前的那首伤心的人唱的歌啊，延续爱到尽头无奈放手的情绪线。张克帆呢，把分手后的笃定和心疼唱得淋漓尽致。

明亮轻快的旋律搭配张克帆温柔的声线，以接吻鱼比喻热恋，唱尽了爱情的纯粹甜蜜和依赖，就让我爱你，不要游出我的怀里。很快来到了专辑的压轴曲啊，就是最后一首歌啊，是由金牌制作人李子恒为张克帆量身打造，整张专辑是围绕爱到尽头展开。那么这首歌呢，是心碎收尾的独白，当爱只剩疲惫与伤害，再坚持也只剩徒劳，不如体面的退出，放过彼此。一起来听这首《如果明天还是伤》，作词李子恒，作曲是陈庆良、李子恒，编曲是江孝文，由李子恒担任制作人。一份心碎的告别独白，如果明天还是伤。

李子恒这个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现实的爱情困境啊，认真付出却只剩疲惫和伤痕，纠结对错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明天依旧痛苦，不如及时止损，放过自己。李子恒想要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爱不是单方面消耗，当伤害已成常态，体面退出是对彼此最后的温柔。

0: 大家好，我们是 LTG
1: Lucky Girls，
0: 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演绎流行。大家好，我是 LTG 的队长千亿，我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张老唱片呢，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周杰伦》。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袁书怀。

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下午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915吃在青岛。那如果说啊您近期有一些想要出行的打算啊，不管说您在6月份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您都可以来随时咨询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
1: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开始，明东和一涵呢也是要抓紧时间给大家安利几条暑期之前，包括咱们高考结束之后你也能赶得上的这样的一些线路。
0: 没错，
1: 那这些线路其实还没有真正意义进入到暑期，所以说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比如说6月17号到6月21号咱们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条线路，它真的就是完美的避开了暑期拥挤的人潮。
0: 对，
1: 而且也是在我们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呢呼朋引伴，也可以跟家人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来探秘厄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紧密的一个互动，那走进草原牧场，比如说喂小羊羔啊，坐小火车呀。这条线路呢是老少咸宜的全家总动员的线路，行程轻松不劳累，价格又特别便宜，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呼伦贝尔大草原号称是咱们中国第一大草原，世界第三大草原，它这次的价格呢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仅需3980元，人少景美气候好，双飞往返，会员专享往返的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俄式的这个木克楞以及蒙古包，去看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羊排锅、邻区的风味餐等等，赠送您骑马体验加上航拍拍摄。那么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感兴趣，6月17号到6月21号赶紧跟我们一起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一年当中最好最美人最少，这个应该说气候条件最好的一个时间。
0: 没错，
1: 85702926啊，您赶紧来咨询。当然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明通一涵我这边就孩子那时候没放假呢，没关系，不论您想咨询什么时间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您是想6月份出行、7月份出行还是8月份出行，您是全家总动员还是带着孩子还是让老人出去，还是我们说有一些团队人家自己要像前两天还有公司在咨询我啊，要定制一些出行的草原线路，都是可以的。85702926。
0: 没错，我们的线路选择非常的多啊，只要您想去啊都可以来咨询85702926。那当然呢除了这条呼伦贝尔草原线路呢，我们在6月份啊6月的中下旬还有其他的几条也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在6月19号到23号那这个时间段也是涵盖了咱们的端午假期3天的时间，当然呢还有端午之后2天时间啊。那对于很多这些想要出行但是呢时间又不太充足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哎，就给您节省了不少时间啊，您就可以只请2天的假。那这次咱们6月19号出发，由主持人一涵来带队啊，探秘京北第一草原。那这次的端午节的这个5天时间，我们要去到哪里呢？会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尽情撒欢，还会乘坐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祝

0: 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那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呢2980元，儿童更是低至了1580元，可以说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但目前呢这条线路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动车出行，行程非常的轻松，那全家老少一起在这个假期出行呢也不用担心劳累。那入住两晚的四算酒店，再加上一晚特色京派民宿，还有那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等啊。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一条6月19号由主播一涵带队的草原之行，端午节的草原旅行亲子游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1: 嗯，刚才我问了一下，我们现在端午的这条线路距离我们结团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其实就一家吧，最后一个家庭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端午还没有安排好，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702926一起出发。
0: 对，
1: 那因为电话是我来接听的，线路是我来带的，所以说这条线路呢我个人是强烈的六星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它跟我们以往推的2980的动车往返的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加入了野三坡啊这个景点。大家可能有的小伙伴知道啊，因为现在在小红书上真的是特别火，野三坡就是王菲还有一首这个歌嘛。
0: 嗯
1: 啊，野三坡现在你单独去抱团单独去是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这条线路呢实际上你现在3180的价格，但是你找到我们现在我们看还能不能给你享受到这个优惠了。我们还有立减2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但是当时是说是前15名，现在肯定是已经爆满了，所以说到时候我可以帮你再申请一下啊。85702926。野三坡呢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老少咸宜的啊，全家总动员的，特别合适的，就是老人能有老人的这种快乐，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快乐，孩子在这儿能找到孩子的快乐啊。而且我们赠送的这些项目特别的多，它不仅仅是一个玩草原这么简单的一个玩草原的路线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这次出行报名的，你看年龄跨度也非常大，有80多岁、70多岁的老人，也有这个5-6岁的小朋友。
0: 是的
1: 啊，有单独就是老人报名的，大概有3-4家是单独老人报名的，那也有就是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哎，你别说，还真都是妈妈带着孩子哈，还没有爸爸带孩子出行的。
0: 是，
1: 就是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跟着我们出去的，孩子有这个正好中考结束的，也有就是小学1-2年级的可以请假的，因为1-2年级相对来说功课还没有那么紧张嘛，所以说呢就看大家的这个安排了，好不好？85702926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0: 对，
1: 85702926。另外我们还有一条915的北疆双飞8日游。说到这个北疆，就在刚刚群里面有就是刘女士就发消息给我，她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跟我们出去过很多次，她说你们这个新疆的价格，就问到我们的这个价格哈。
0: 嗯，
1: 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要去新疆，你是6月底还是7月初还是7月中旬，这个价格差的非常的大。
0: 对
1: 啊，非常的大。你看就是她跟我说啊，你看我们之前看到有5月份的线路才3000块，我说是的，我说你明年3月来找我吧，2000块就能走，就是这是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说啊，不是说在赌气说这个话。你每一年在3月份新疆的雪还没有化的时候，你来找我们报新疆的话，绝对是2980可以走到的，
0: 是
1: 可以走到，
0: 那是真正的淡季。
1: 对、
0: 啊、
1: 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推呢？就你来找我们，我们可能会劝你说你别去呢，那你去干嘛呢？
0: 对，有可能这个喀纳斯
1: 还没有开，喀纳斯都没
0: 开呢，还没有开，一般到了4-5月、5月份其实才真正能开。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如果你就是决定在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去新疆，那它的价格它就是贵。
0: 对，
1: 它一定是比以往的价格要贵的。
0: 对、啊、
1: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是，这个其实我无论说啊，那我不跟团我自己去，那机票、
1: 啊、那更贵。
0: 对，机票首先就是一个大的这个费用啊。
1: 是的是的。
0: 是这个，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如果说你只有在这个时间有空，那当然咱们如果往前一点，6月的中下旬你有空
1: 还好一点。
0: 对，能比这个7月份要更好。
1: 是、你说到你要自驾去，我为什么说更贵呢？因为我们有兄弟媒体就组织自驾。
0: 对，
1: 10000多的价格，10000多的价格
0: 是
1: 啊。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啊，我去了以后我租个电车就行，你有没有想过新疆的这个占咱们中国领土面积的
0: 六分之一，
1: 你每天自己开车有的时候一天会将近8个小时。
0: 是。

0: 累不累暂且不说，你觉得那电车你得加多少次油呢？
1: 嗯
0: 啊，而且你觉得在那戈壁荒滩上，你自己驾车，我觉得这个吧，去新疆去青甘、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包括去到西藏，
1: 对，
0: 还是跟团，尤其是带着孩子啊，除非你说那我不走那么远、我就在这个乌鲁木齐玩一玩什么的、那这个是可以的，城市嘛，
1: 是
0: 你单玩城市呢，这个是可以的，好吧？所以说，如果您要去新疆，给我们打电话吧，新疆线路比较多、啊，
1: 是。
0: 85702926可以详细咨询，因为它不同的时间段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要想走特价新疆，赶紧来找到我们哈，85702926。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6月26号的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这个价格呢就是1980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啊，带您走进这个国清寺来聆听这个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崖画乡去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去赏这个落日的美景，登顶这个东南第一山雁荡山，赠送体验南西江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啊，南通水会园啊，苏州七里山塘等等。那这个呢是动车出行的，线路轻松，全程入住品质酒店，品尝的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样的一条五日游的线路呢，仅需1980块啊，1980块，85702926，抓紧时间来咨询了。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你比如说啊，咱们就举个例子啊，来看一看，我举哪个例子呢？咱就说这个科颜氏，好不好？科颜氏它在专柜一罐是卖到558块钱，就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嘛，125毫升一罐那个，在专柜是将近600块钱一罐。那我们的日常价是多少呢？我们的日常价是239块钱。
1: 嗯，
0: 你算一下，是不是日常价就等于是这个专柜的5折，对吧？
1: 对，
0: 专柜是558，就560一罐，我们日常价是239块钱一罐。那今天我们是多少呢？
2: 吃是一种心情，吃是一种心情，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3: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别忘了进入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来看一看。现在呢也是我们的618惊喜福利活动时间啊。
1: 嗯。
0: 当然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您只要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购买产品下单的话，全场都是八折的福利。
1: 哎呦，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八折啊，小伙伴，你不要以为啊，你们就打个八折呀，那这不跟那个什么某宝差不多吗？其实咱就打八折也比某宝他们肯定是要便宜哈。
0: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八折不是在原价基础之上打八折，我们这个八折是在我们日常价的基础之上打八折。
0: 没错。
1: 因为本身你比如说啊，咱们就举个例子啊，来看一看，我举哪个例子呢？咱就说这个科研室，好不好？科研室它在专柜一罐是卖到558块钱，就科研室的高保湿面霜嘛，125毫升一罐，那个在专柜是将近600块钱一罐。那我们的日常价是多少呢？我们的日常价是239块钱。
0: 嗯，
1: 你算一下是不是日常价就等于是这个专柜的五折，对吧？
0: 对，
1: 专柜是558，就560一罐，我们日常价是239块钱一罐。那今天我们是多少呢？239的基础上再打一个八折，就是191.2块。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0: 嗯，
1: 没有。虽然我们在特价基础上又打了一个八折，还没结束，我们再送您一罐。你以为我们送的就像某宝上面他们那种，你送到你拿到手一看，我天哪，全是什么试用装啊、小样什么的，是这样的吗？不是，我们送你的就是125毫升正装正拍给到你。
0: 嗯，
1: 哎，这样大家就理清楚了哈。原价基础之上，我们是日常价本身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基本就是4-5折、3-4折，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打一个八折，完了以后我们今天又买一送一，买的和送的都是一样的，125毫升的正装正拍，这是一个哈，这就是我们的活动618，没有任何虚的。哎呀，什么给你偷着藏着掖着多赚你点钱，先把价格升高，完了以后再给你打折啊，没有啊，或者说是送，实际上送的那简直就是小样，或者是一些不知名品牌的，不是。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之上已经打过折的，我们的日常价已经是特价基础之上了，再打八折，八折之后我们专区有的是买一赠一的，有的是超值组合的，您自己上来看一看。而且你不要觉得我们商城是不是只有大牌美妆，不是，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来，不论您买与不买，欢迎大家上来看一看。不论是为父亲节准备，还是为端午节准备，还是为咱们618囤货的，您上来看看啊，就别的不说，您就上来看看我们的产品。2000多款产品，我们没有任何套路，你单买一件9块钱的，他也是给你打八折，你买个9990的，他也是给你打八折。
0: 对，
1: 而且是在特价基础上再打八折。除了这个之外呢，您看看2000多款产品，我们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您拿出手机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官媒嘛，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官媒自己来打造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购物平台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啊，我们的商城2000多款产品涵盖了你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游购娱的各个方面，好不好？
0: 对，
1: 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啊，这是一个。
0: 嗯，
1: 就是您上来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区分门别类非常非常的详细，
0: 是东西。

0: 很齐全啊，
1: 很齐全啊！不论您是要买给父亲节的、给男士准备的，还是端午节的，包括什么粽子礼盒、茶叶礼盒、酒水礼盒，还是我们日常囤货的，不论是你买给自己的、买给亲朋好友的、买给另一半的、买给闺蜜的、买给孩子的，我们这儿全有啊，全有2000多款产品，特价基础上再打八折，完了以后买一赠一，或者是一些超值组合，您可以自己来看。刚才我跟您说到了限量特价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你现在买回来，你看看191块钱两罐，平均一罐才80块钱，对吧？
0: 对，
1: 80块钱您拿到手，科颜氏你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是最新日期的，自留送人都合适。说句不好听的话，拿过来全身擦你都不会心疼，
0: 嗯，
1: 你就全当是一个什么，这个洗完澡之后的全身可以涂抹的保湿乳，
0: 就身体乳，
1: 它也划算，不
0: 是
1: 吗？
0: 是太合适了，
1: 科颜氏的，对对，这个而且是全天
0: 两罐
1: 全天守候肌肤的，好不好？今天191块钱两罐，平均一罐90块钱。
0: 哎，是的，当然这样的划算产品我们在平台当中还有很多啊，
1: 很多
0: 也都是买一赠一，而且还打八折。
1: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的超值组合。
0: 对对对，当然其实大家也可以趁着我们现在这个618活动，您来买一些套装类的产品也会非常的合适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兰蔻精纯的精华水，然后再赠送给您精纯眼霜啊。这个精华水150毫升，再加眼霜3支，每一支5毫升，哎，这样的话就是15毫升的眼霜了，相当于一个正装的一个量啊。礼盒再加礼袋的一个包装，原价1120，今天给到您直接到手价239.2元。
1: 哇，真的是。哎呦天哪，这个真的是不敢想象。你要不是618，不是我们官媒推的，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部分人还不敢买呢，真是这样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您再看一下，我还是想给大家推一下我自己买了，
0: 嗯，
1: 就你单买就行，你不需要凑单，反正每件都是特价再打八折，也是兰蔻家的嘛，因为刚才说到兰蔻了，
0: 嗯，
1: 你像我们平台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下商城之后呢，你看在这个 C 位，就618大促限时特价这个 C 位，
0: 嗯，
1: 有一个87块钱的兰蔻的口红，您看到了吗？兰蔻的小蛮腰，
0: 哇，
1: 到了87块钱。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有196色号，就那个朱砂橘，我买的就是这个色号，还有888的小野莓，还有336的放肆橘。哎呀，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些啊，它不仅仅是给你一支口红，它还给你配着礼袋儿，也就是说你自留送人都合适。你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活动87块钱多囤上几支？你万一比如说咱们这3个4号你不知道选什么，就都买嘛，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全部都要，你自己回家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心情，你可以涂抹不同的颜色。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打开看一下，你觉得哎这个色号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你就可以送给你的闺蜜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太便宜了，87块钱兰蔻的小蛮腰口红，
0: 直接来入手，而且可以多入手几支不
1: 同颜色的、
0: 啊。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真的强推这个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在618大促里面，你到我们平台上来看一下，你买不买？我说了没关系，你上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专柜不是买一赠一专柜吗？因为我是端午节要带队去草原嘛，然后7月2号还要带队去沙漠，这都是热量相当给力。
0: 对，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烈。
1: 对，我就买了这个安耐晒的小金瓶，你知道。我都是买了2组，它1组是175，你是不是说啊175这么便宜？175两支，
0: 对，
1: 175两支正装，
0: 对，大家不要听错、啊、这而且每一瓶是90毫升的啊，
1: 对啊，正装嘛，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算下来这一支的价格太划算了。
1: 对，它在商场专柜里面是600块钱嘛，就将近600块钱一支、我们这儿日常价是200来块钱一支，那么现在给到你175块钱，不打八折嘛，175一支，完了以后买一支再送一支，所以说175到手是2支。
0: 对，
1: 我就买了2组，为什么？因为这次跟我出去的有几个家庭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其实也是咱听众，就是出去久了，你比如说弥勒妈妈家呀，然后佳丽家呀，就是这些我们关系特别好的这3家，我正好买4只，我一只，剩下的一家一只，全当是朋友之间，其实就听众走得近的也就是朋友，那就是分享一下嘛， 对不对？你来支持主播带队，我也送给你礼物，175块钱2只，你想想我买2组也无非300来块钱，到手4只安耐晒，哎呦我的天哪！而且我跟大家说，现在去海边的人已经是乌泱乌泱的多了啊！大家该涂防晒的防晒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啊！当然，我们不仅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年轻人的、成年人的防晒。

0: 我们也有孩子的防晒，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到我们平台上来，最上方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儿童防晒你就可以搜得到，什么海龟爸爸呀，然后还有几款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我买的海龟爸爸、嗯、大家可以自己上来看一看好不好。咱们现在平台上全场特价基础上打八折，你买几件都是八折、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放到购物车，你直接看好哪个买哪个。除了大牌美妆买一赠一，除了大牌美妆我们有这个比如说各种的那个套装的限时特价的专区，我们还有父亲节的专区专门给男同胞们准备的、
1: 嗯、
0: 我们还有纵情好礼端午节的专区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杯好茶，就是静享流年，就是我们的茶叶专区，还有琼浆玉液，一听就知道是什么，酒水专区，
1: 对，
0: 包括有母婴专区、防晒专区、服装专区、包包专区、儿童的礼物专区，
1: 嗯，
0: 2000多款产品，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买不买的不重要，上来看看啊。包括原产地带货、水果，这个还有蔬菜啊、肉食，全部都有。
1: 嗯，
0: 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对，
0: 现在马上行动。我还是那句话，618是用来囤货的。
1: 是的啊，
0: 啊，我们是特价基础上再打八折，买一送一，这是用来囤货的。你不要看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要看你到底省了多少钱。
1: 没错啊，赶紧到我们的后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2: 大家好，我是一涵。
1: 那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或者说您在装修的过程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咱们啊。在节目期间您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2: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3: 一涵老师好，明东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这两天啊咱们这个上线了一波这个我觉得优惠力度非常大的618的装修优惠福利啊，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啊，也想预约到线下去了解一下。那也让文斌再跟大家来说说，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听到咱们这些福利啊。
3: 好，我看最近这两天这个打电话的这些小伙伴吧，有一些朋友是这个近两个月要装修的，可能有些朋友都在等着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再进行这个费时费力的这个装修这个工作。最近的话我们也是刚刚上新了这个618活动最新的产品和最新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因为618的话叶之峰呢正在做这个全程征集99套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这个活动啊，也是给到大家呢很多关于装修的优惠价格以及到店的好礼啊。因为装修这件事呢确实比较复杂一些，房子呢大家要是想装好的话，你看大家要关注到这个施工是否专业呀，材料的好坏呀，包括说有没有人替你去进行装修的一个把控呀。那么我觉得咱们有近期要装修的，包括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要下半年进行装修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618的这个活动。618呢其实也是电商购物平台这个做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借着像618的这种活动节点提前把家里的电器啊给买好。
1: 对，
3: 那么我们这个这两年呢装修公司也是一直在做618这种大力度的装修的一个优惠活动。大家伙呢可以关注一下本场节目，因为我们有新的产品和新的优惠价格啊。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咨询装修，想要报名618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可以拨打我们叶之峰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这是为咱们广播听众啊开通的这个咨询专线啊，只要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就一定能确定是广播听节目的小伙伴。然后呢大家可能有想到线下门店来考察的，我们这次618活动啊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到店好礼以及到店免费抽奖的活动。咱们所有的广播听众拨打400-809-1099到店看装修，免费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一套。并且呢可以获得一张无门槛的抽奖卡，我们抽的奖品呢是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也就是顾家的品牌的这个单人可调节的一个沙发。
1: 对，
3: 每周日呢下午固定开奖，所以说到店之后呢领完这个到店礼品，把抽奖卡呢把您的信息填好放到抽奖箱当中，开奖的时候抽中您，我们会及时通知您到店来领这个顾家摇摇椅的。所以说呢活动内容也是比较丰富，毕竟看装修嘛一定要线下实地来考察，你要来门店看看我们的样板间，看看装修材料，看看我们的施工专利技术。我们现在的话在青岛呢有2家线下门店，市北区和黄岛区都有我们的门店啊，欢迎大家前来考察。 然后呢，我看昨天下午啊，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节目上啊，也有很多来打电话咨询装修的听众啊，其中有一位呢，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他的需求是比较明确的。可能咱现在呢，也有好多的朋友是面临这种啊，这个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呢，在装修当中的一个选择来讲，可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一些朋友啊。我简单说说昨天下午这位咨询装修的这个客户的一个信息啊情况。昨天来电的这位业主呢，是这个80平方米的翻新，是我们市北区的一位王先生啊，他想着就是。预算的话，他就是昨天第一次通话就给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一个预算，就想着包工包料重新装修的话，就想着10万块钱做下来，然后呢还是要求这种做新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嗯
3: 啊，在昨天咨询叶之峰之前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他也了解了很多我们的装修公司，还有一些这种个人的工作室，但是没有太相中的，要么就是价格合适，但是用的材料客户没有相中，施工标准呢客户觉得比较一般，要么就是装修公司给报的价格呢超了客户的预算，也不是很合适啊。然后也有一些公司呢，根据客户的要求吧，给做了一些新中式的这种落地方案，但是呢客户觉得参考效果图来讲不算是这种新中式风格，更像是这种简约风，所以说客户呢就比较焦虑了啊。所以说听到叶之峰的节目呢，就想问问像这种大公司有没有可行的这种落地方案。咱现在呢，很多听众呢都是，想把房子给装得好看。另一部分呢，可能是受这个预算的一个影响，大家可能在选择上比较困难。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您也跟昨天这位王先生一样，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来叶之峰问一问。首先的话，我们的设计师的话是比较多的，啊，做老房翻新的这种专家设计师啊，包括说做别墅大宅的、做全案设计的呀，所有设计师加起来两个店吧。有100多位，然后呢，因为老房翻新嘛，它更考验设计师的一个经验啊，还有一个专业水平。像可能刚入行的设计师，并不能给大家做好这个房屋改造。那么我们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啊，我们公司也是有好几十位的。所以说呢，对于大家有一定的一个预算要求，然后呢，想了解一下方案的一个落地啊，想让我们做一下预算的一个分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找到叶之峰啊。昨天那位客户昨天晚上打完电话之后，今天我们上班9点之后呢，就已经有设计师去客户家里去量房去了。因为量完房之后，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就是给客户出这个老房重装的方案，看一看能不能实现他这个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也是在咱们节目上打电话，就是首先来讲，我们能给大家匹配到这个精准的符合您需求的这个设计师，另一部分呢，就是通过咱们节目上来找到叶之峰的，我们的上门量房呀、验房呀，包括说去出方案呀、算价格呀，也都是免费的服务。
2: 嗯，
3: 啊，其实咱们的广播听众更像是能享受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 VIP 服务。
2: 嗯，
3: 啊，如果您家也是老房改造或者说毛坯房装修，想来了解一下户型的设计，还有一个落地的这种方案和预算，可以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通过电话来预约，因为现在公司做这个618活动确实很忙，从周一啊，不是从周一我们店儿这个大多数都休息，从周二开始，今天我来上节目之前，我看店里的客户就已经比较多了，更别提周末了。
2: 对，
3: 所以说你不在节目上找我们去预约量房、预约设计师的服务。直接去店里的话，根本就给你安排不上老师去服务。
2: 嗯
3: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到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一个重要性。
2: 嗯
3: 啊，所有广播听众的话，你想到店看装修，咱如果说你不打电话直接去到门店，你也只能去了解了解装修，我们也送不了你到店里，啊，也没法让你参加抽奖。但是如果你在今天这场节目上拨打了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
1: 嗯，
3: 不光到店看装修能领300多块钱的这个顾家乳胶枕，免费送你东西，还能给你安排上叶之峰最适合你的设计师，免费给你出方案算价格。
2: 嗯，啊，好，那么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记拨打我们叶之峰的这个家装的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
1: 九一五十三期啊。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2: FM91.5 Cyana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

0: 只要是跟咱们家装相关的，您趁着这一波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给力的活动，赶紧先把电话打起来。你到时候用与不用，实际上是咱们听众自己说了算，对吧？嗯、您包括后期您听到，哎呀，又有喜欢的这个活动了，您要置换，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您错过了这波活动，你后期觉得真后悔啊，忘了当时打电话了，这咱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哈，没有这个后悔药。所以说，4008091099，先把电话打起来，用与不用，咱自己说了算。4008091099。
1: 对，我们最新的这个装修优惠活动吧，如果说有上周二或者之前打过电话的听众啊，您可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产品这个优惠您比较喜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给您做调整啊，就不用说在之前打过电话的就不用说再打一遍了。但是没打过电话的朋友，您一定要通过咱们的线上热线来预约618这个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因为我们全程呢只征集99套，面向的地区呢也是比较范围比较大，所以说呢听节目的朋友吧也多，肯定装修的小伙伴吧也多，所以说可以通过热线先锁定名额。然后呢咱再讲一件事，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听众可能刚刚交房或者即将面临交房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说也有一些听众可能是购置的二手房。我们在广播上打电话的小伙伴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免费的上门量房验房服务。其实真正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就是比较有用的一点，因为我们免费的验房服务呢能帮您查缺一下咱们房屋是否有空鼓现象，有没有漏水等隐患啊。有很多朋友可能想老房翻新，也想举改，但是可能因为不了解自己家的一个墙体里边的情况，可能说难以做选择。因为整体翻新太贵，举改吧大家还怕这个一些地方改不到位，后期呢住个两三年还得再花时间再去调整啊，费时又费力。所以说真正啊，如果说你想把房子给装好，一定是先对房子呢具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安排专业的老师免费上门给大家做量房和验房的服务。这一块也是完全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呢第三个呢打电话的好处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讲到的618啊，给广播听众特批的产品和优惠价格。因为现在呢我们之前一直在做那个 N3 整装，就129,900的那个产品，有很多朋友啊打电话反映说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啊，80平129,900，一平方米大家一算可能说1,500,600的价格，很多朋友觉得说超出了自己的一个预算。那么大家也想了解一日方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更便宜的更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装修的产品。那么我们今天新活动来了啊，一日方装饰今天来了咱们915的啊晚高峰，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唯一产品限时回归的优惠。原价1599一平的唯一装修产品，包含全屋的水电木瓦油施工，加上装修辅料，加上主材建材，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像您家的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的乳胶漆辅料都有啊，像您家的瓷砖、木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建材也都有啊。门店价格呢是包工包料的价，1599一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咱们的节目上，给听众朋友呢有一个价格直降的优惠，每平方米直降600元，做到折后的装修价格只要999每平方米的装修价。带给您的是一个有品质的一个装修啊，包工包料的999一平的价格，只有广播直播节目打电话，我们参加这个618样板间征集的活动才能拿到的价格啊。直接去到门店，我不瞒大家说啊，1599一平方米的价格，门店价你直接去能给你优惠，但是做不到999，只能给你做到1199一平。就是你给设计师聊透了，也就是一平呢还要比这个节目上的价格再贵200块钱。你算算100平，你如果在广播上打电话，那就是能省个最起码20,000多的一个价格。
2: 对，
1: 因为为什么要做这种征集样板间活动，首先我们做样板间

0: 的一个征集，是公司想对外做一个展示，我们肯定是装修价格是让利给客户的，同样的让利给客户的同时，我们要让客户能够感受到比正常的签约客户能便宜的更多，便宜的同时还要让客户能感受到能拿到一个好品质的一个装修。这一次我们618样板间征集活动呢，是有媒体监督做背书的，大家无论是担心怕工程不透明踩坑，这个您放心，全程水电木瓦油这些关键节点的验收啊，我们都是全程的跟踪巡检啊，如果说存在施工上偷工减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一些呢就被曝光出来了。所以说这一次的样板间征集呢，施工标准是高于我们常规时间段装修的一个标准的。再就是呢，本次所有参加样板间征集的客户啊，业主们优先安排我们的金牌工长和顶尖施工班组啊，工程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配上的都是我们南方的工人师傅，手艺精细，常见的装修毛病你像开裂渗水这些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618这次的样板间征集呢，我们是全程99套。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因为活动也已经进行了2-3天的一个时间了，您如果今年有计划要装房子，或者再退一步来讲，有些听众没有交房，明年要装修，但是现在没交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999一平的装修价格是我能接受的，而且还是椰之风这种大公司来装，我想报个名啊，那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打电话了，400-809-1099啊，拨打400-809-1099这个装修报名热线，
1: 对，
0: 我们能拿到椰之风的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啊。两年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产品呢不限面积不限户型，你老房翻新，有很多朋友说之前 N3 整装啊，说不适用于套一的房子，我的房子就40-50平，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啊？之前那个产品不合适，但是这个999一平的产品不限面积不限户型，你40-50平方米的朋友也能报名，170-180平方米的朋友也能来报名，价格也透明，就这个价啊。并且呢，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除了能拿到价格的优惠之外，我们再赠送给大家5项限时的优惠，就这个价格了还送东西呢，朋友们啊。第一个优惠，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让客户呢自由去选购家具还有全屋定制。第二个优惠，送大家一套啊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品牌呢有老板有方太啊。这样的话送你这套烟机灶具之后啊，您的厨房就全装完了啊，像原本我们的产品就有墙砖地砖吊顶方灯啊，包括我们厨房的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再加上烟机和灶具吧，就全了厨房，这是第二个优惠。第三个优惠呢，有些听众是老房翻新，我们618呢给大家一个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呢直降6,000元的优惠，因为老房子嘛肯定要牵扯到换门换窗重做地暖，所以说最高可直降6,000元的一个门窗地暖套餐，也是能给老房翻新的朋友省不少钱，
1: 对，
0: 这是第三个优惠。第四个活动来了，第四个活动很劲爆啊，一个秒杀活动，只需要您花9.9元就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这个原价我们是4,000多块钱的顾家品牌的床垫，选择唯一产品的客户花9.9元就能拿到一张顾家床垫。这个秒杀不是说100个人当中啊咱们抽一位，不是概率获得，是一定获得，就相当于10块钱我们白送了你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然后还有秒杀活动是关于家具的，因为很多毛坯装修的朋友肯定后期要买家具嘛，顾家品牌的床999元可以秒杀，顾家的餐桌999块钱可以秒杀，顾家的一套餐椅999块钱可以秒杀。这个活动就看大家需不需要了，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光想做装修不想要家具，那这个999秒杀你可以不参加，
1: 对，
0: 但是9.9元一张床垫你必须要拿到啊，这个相当于白送的。第五个秒杀活动啊是关于定制的，今天所有打电话的小伙伴啊，拨打400-809 109

0: 4008091099可参与定制秒杀活动。环保等级最高级别 ENF 的板材的定制，市场价1000多一瓶，秒杀价599一瓶，每户限购30个平方。以上5项限时优惠通通都是可以跟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优惠价叠加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力度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忘记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您拨打了我们的这个家装的服务热线之后，不是说就一定要选择我们，我们是希望您把我们叶之峰作为您家装的参考的一站，您可以来看一看，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可以免费的给你出一下这个设计图，然后呢您满意您可以选择我们，或者说您后期听到更合适的优惠您可以直接置换。但是这次618的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而且呢咱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只要2年之内有家装需求的，您先把电话打起来，然后预约可以到店去看一看，不要直接去到店里啊，否则这些优惠包括送您的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你可就什么都没有。
2: 嗯，
1: 所以说记好4008091099，4008091099。
0: 实话实讲哈，我们这个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已经是2年的时间，应该是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节目上了啊！这个2年的时间没有这个价了。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如果你在叶之峰装修，那绝对是很合适的一个价格。因为以前在叶之峰装一套房子，大家都说贵，可能要花个20-30万。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能给到大家让利于优惠的一个价格。
2: 嗯，
0: 啊，你像其他小公司也得个700-800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
2: 对，
0: 今天是在青岛扎根24年装修的叶之峰，给你装修价999块钱一平。包全屋水电木瓦油施工，加所有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木门、厨房的浴室柜、浴室镜、卫浴洁具，加上我们的装修辅料，包工包料的价格。

0: 样板间啊，面对广播听众来讲，听节目的朋友有市区的，也有城阳即墨黄岛胶州的，
1: 嗯，
0: 有些朋友近可能高考结束之后就要准备开始装修了，也有很多朋友没交房，可能拖到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没关系，我们两年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你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一点就是先线上电话免费报名，而且呢我们只需要记录下来咱们的房屋面积和您的所在区域，
1: 嗯
0: 啊，然后先给您登记上优惠啊，抓紧时间，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先报名，并且这个999块钱的这个每平方米的装修价，叶志峰给大家的材料也是真环保的，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二线的材料品牌。你像水管呢，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威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别耐工阻燃电线，网线荷兰的飞利浦品牌，乳胶漆德国的进口杜芳漆，防水呢东方雨虹，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包括还有2000平方米的主材区，让你去选择上百款不加价的瓷砖，上百款不加价的地板啊，都是蒙娜丽莎、马可波罗、东鹏啊，圣象地板、德高地板，给到大家就是我们1599每平方米的线下门店的装修价，现在给你做到999块钱一平方米，价格打折扣，品质不打折扣，所有的施工标准加上用材用料完全不变。我们是一直这个活动做到什么时间，我们就是全程就征集99套，是一直这个活动做到什么时间，我们就是全程就征集99套样板间啊。面对广播听众来讲，听节目的朋友有市区的，也有城阳即墨黄岛胶州的，
1: 嗯，
0: 有些朋友近可能高考结束之后就要准备开始装修了，也有很多朋友没交房，可能拖到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没关系，我们两年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你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一点就是先线上电话免费报名，而且呢我们只需要记录下来咱们的房屋面积和您的所在区域，
1: 嗯
0: 啊，然后先给您登记上优惠啊，抓紧时间，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先报名，并且这个999块钱的这个每平方米的装修价，叶志峰给大家的材料也是真环保的，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二线的材料品牌。你像水管呢，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威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别耐工阻燃电线，网线荷兰的飞利浦品牌，乳胶漆德国的进口杜芳漆，防水呢东方雨虹，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包括还有2000平方米的主材区，让你去选择上百款不加价的瓷砖，上百款不加价的地板啊，都是蒙娜丽莎、马可波罗、东鹏啊，圣象地板、德高地板，给到大家就是我们1599每平方米的线下门店的装修价，现在给你做到999块钱一平方米，价格打折扣，品质不打折扣，所有的施工标准加上用材用料完全不变。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一次样板间呢，能让更多的想装修的客户来叶志峰看一看啊，所以说让利给大家优惠啊，无论说您家是大面积的平层别墅，还是小户型的改造翻新，从40-50平到150平以上，所有朋友都能报名啊，两年内您要准备装修，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尤其是还有很多听众准备秋天装修的，现在呢我看着今年这个上半年做的这个优惠力度啊，每个月我看着都很大，下半年的话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优惠产品现在还不好确定，
1: 嗯，
0: 你如果下半年要装的话，真心建议大家一下，你现在打完电话，等到下半年你再看看下半年的优惠，
2: 嗯，
0: 哪个合适你用哪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上也讲，广播听众是叶志峰所有的宣传渠道装修最便宜的，这个能拿到优惠最多的，
1: 嗯
0: 啊，很多朋友说那我听了节目，我觉得你去直接去你们线下门店也是这个价，那么大家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就别说价格优惠了，您就不打电话，直接去到门店 连套乳胶枕您都领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直节目上强调的比较明白。

0: 唯一能参加样本间征集的方式就是在5点半之前拨通400-809-1099400-809-1099啊，然后呢我看我们这个接线老师啊，现在的话我看比较忙啊，然后刚才5分钟之前给我发过来了这个3位打进来电话小伙伴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因为店里也忙，他们呢还得接电话，可能大家呢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可能报完电话一块去打，可能会出现占线啊，打通电话之后如果没人说话，您稍等一下，还会有人再给您回拨过去。
1: 嗯
0: 啊，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是青岛市即墨区啊，建筑面积143个平方，客户呢来电咨询毛坯装修999一平方米的产品，现在呢已经交付了，想做一下现代简约风，想了解一下活动具体详情，稍后有您有人给您具体再回电详聊。第二位我们的打电话的小伙伴呢是青岛市市南区，建筑面积65个平方，客户老房翻新，咨询广播活动报名参加，想了解一下老房翻新的详细价格与内容。
1: 嗯，
0: 第三位小伙伴是咱们市北区的，建筑面积92个平方，客户套二翻新，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设计，老房装修具体事宜请客户经理进一步联系。现在是三位，我收到了三位，他可能还没给我发完。咱们本场节目大家所听到的所有优惠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您近两年要装修并且一直关注着叶之峰，那您一定要参加618这次样板年征集的活动，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做一下活动的详细了解。
1: 嗯，是的，
2: 是的。
1: 那最后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拨打电话然后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问您量房和验房。
2: 嗯，
1: 那另外还为您免费的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体验。
2: 是，
1: 当然呢您还可以带上家人在周末到店去看一看啊。
2: 嗯，
1: 400-809-1099，
2: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618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记好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感谢文斌，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觉得真的一年四季你去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就是云南。那在云南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线路啊，特别是像昆明、大理和丽江，这是我们连发了 N 多次啊，连发了很多年的一个经典旅行。那这一次在7月3号到8号，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亲子六日游的线路。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呢，接下来一定要好好来听一听这条线路当中的特色和亮点。当然呢，您还可以直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总，欢迎。
1: 你好，明通。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7月3号的这条线路啊，您这个也是给我们亲自来制定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说到7月3号这条昆明、大理、丽江的线路，这次我们要去到哪里，要玩到什么？当然呢，这条线路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呢？
1: 是的，这个7月这个初的这个档期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还是偏向于亲子，因为
0: 暑期开始，
1: 孩子放假了嘛，然后可能更多的就是带着我们的大朋友啊，小朋友啊，是吧？然后我们家庭出行。
0: 对。
1: 那么这次的线路呢，我们更多了融入了很多的，就是知识性、趣味性，包括一些参与性的东西，相对会更多一些。那么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们的学生群体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昆明、大理和丽江的最知名的，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含金量最高的景点都融入进去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从一个最硬性的这个条件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把每个地方的最5A级的景区全部都纳入进去。
0: 对。
1: 那么它这个当然这个一个是含金量，二一个是体验度，那么它的知识性也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也是把昆明、大丽江最最精华的景点都呈现给大家。那么又要这个又要学习，又要感受，是吧？又要去云南去避避暑。
0: 对。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依然我们还是这个秉承了我们915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定位嘛。我觉得还是同类价格性价比是最高的。
0: 是的。
1: 而且是一价全含，零资费。
0: 是。
1: 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会不会有什么购物的压力呀、有没有这个隐形的消费呀、那个隐形的消费，跟着我们915走，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对，
0: 没错。
1: 然后而且呢，我们每一期基本上都是20人左右的小团，而且都是全程的全陪导游的一个服务。那么到了云南，我们还有当地的导游，那么全程都是两个导游在服务，所以这个会体验度满满，然后也不用担心带着孩子或者是这个哎呀需不需要操心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的导游都会全程的这服务，而且你看我们之前一直的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小车的上门接送机，对吧？我们从家门口就开始，就是只要这个您拿起电话报了名之后，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们。
0: 是的。
1: 是这样。然后行程呢，当然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行程的节奏是我觉得这么多期包括以往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反馈这么好的原因，而也是我们每一天的车程我们做了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基本上每天我们都是控制在3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行车时间啊。
0: 对。
1: 这样我们既保证了这个体力，二一个还是增加了一个更多的感受度。所以每一天我们这个比如说今天的游玩的景点加上行车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搭配，就是不会让行程太劳累。
0: 对。
1: 那么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增加了这个一程动车票。那么增加动车的原因也就是这个缩短这个行车的这个时间嘛。
0: 对。
1: 这样在动车上起码它这个相当于可以走动啊，这个舒适度好是高很多的。当然相应的这个成本也会增加很多。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讲就是一直是秉承着这个高性价比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设置的很多的这个景点，你像这个石林的风景区啊，这个玉龙雪山的景区啊，包括这个重生寺的这个大理的重生寺三塔，和这个张家花园。我觉得这个重生三塔和张家花园这两个景点是在常规的昆大丽的线路里面很少能涉及到的。
0: 对。
1: 也就是平时我们就在暑期这个档期上，我们还增加这样的一个线路，它既有很高的这个文化气息，故事氛围，还有很高的一个体验度。那么就是重生寺三塔，它就是属于天龙八部里边的这个天龙寺的这个原型，都可以延展到整个的

0: 天龙八部的整个的这个故事情节啊，小说啊，人物啊，哎，好多这个比如说学生们，然后可能哦，我可能之前我也看过这个天龙八部，
1: 一说就知道是什么地方，
0: 对对，
1: 原型溯源，大家可能印象会更深刻啊。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张家花园呢，它本身是一个大理南诏国的一个皇家园林，
1: 嗯，
0: 那么它三房一照壁的这个建筑特色，可能哎呀，可能大点的这个学生们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哎见过这个徽派建筑，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大理的白族民居可能就跟徽派的建筑就很像，
1: 嗯，
0: 但是它有它的特色，又精美，然后各种各样的装饰还有各种各样的花，
1: 嗯，
0: 就会特别的赏心悦目，而且还有很多的像这个大理的白族的这种文化，三道茶的这个表演，到底这个为什么叫三道茶呀，包括白族人的服饰啊，然后哎各种我觉得会很多的这种趣味性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会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依然是在住宿这个环节上，我们一直秉承着这个携程四钻的这个酒店嘛，
1: 对，高品质的住宿，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达到这个网评四钻的这个标准呢，它从它的这个房间的面积，这个相当于我们叫硬件，然后到早餐的配置，到这个床品的这个布草，它是有很严格的一个审核要求，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住宿的环节上从来是不打折扣，
1: 是把控很严格，
0: 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你看我们云南做了这么多期，依然有很多的听众特别的关注，而且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好评如潮嘛，啊，之前明通也跟着走过这个体验过，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从这个行程上啊，包括我们的硬件的设施，啊，包括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像云南的过桥米线，对吧？然后咱青岛这边米线也很多，那么云南它的就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这个过桥米线，
1: 对，
0: 我们去体验一下，
1: 没错。
0: 那么就是跟我们平时在青岛这边吃的有什么不一样，对吧？它这个食材就可能有很多的，包括它的花样啊，这个食材的种类啊，包括食用的这个方法，哎，它都会有很多的差异，
1: 对，
0: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体验体验，包括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长街宴，就是这个感受完这个彝族的接待最尊贵的客人这种宴请方式之后，那么我们还可以这个跳跳舞，就是有这个篝火晚会啊，当然不一定是明火啊，但是这个有音乐有领舞的，还有载歌载舞，
1: 氛围很热闹，
0: 没错没错，
1: 是
0: 彝族人的这个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的一种宴请方式嘛，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们这个一直就是感受度比较高的这个大理的 BBQ，
1: 对，云南的特色烧烤，
0: 是的。其实到了大理这个地方就会因为昆明大理丽江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体验度包括感受度一直很高的原因也是昆明有昆明的特色，楚雄有楚雄的美丽，
1: 对，
0: 那么大理它的有它的这个不管是浪漫度也好感受度也好，包括它这个城市的这个氛围感都是一直是很非常棒的，
1: 对，
0: 包括到丽江的这种浪漫之都，包括这个丽江的古城的这个各种酒吧文化呀，各种的是吧，然后包括玉龙雪山的纳西文化，然后就是每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游客他的感受度是完全不一样，包括他的你看到了这个到了彝族人的到楚雄的话，他的称谓就是阿鹏哥啊，这个到了这个那个什么，到了大理的话就是金花呀，然后这个到了丽江这个胖金哥胖金妹啊，哎，他这个就是每个地方这个可能北方人
1: 少数民族的这个
0: 称谓，
1: 对，称谓不同啊，
0: 没错，
1: 各个民族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啊，然后语言上的不同，饮食上的不同，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云南之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细节之处啊，可能如果不经过咱们的这个导游的讲解呀，然后深入的去了解，可能我们也只是去浮光掠影的看了一下风景啊，但是我们的团绝对不是走马观花式，
0: 没错没错，
1: 一定是带您深入的去了解，然后通过讲解哎，去深度的链接到当地的这些人文历史啊。那当然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赠送的一个体验，就是这个印象丽江的演出，
0: 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那么可能考虑的一个体验度更多的也是一个参与度。

0: 是丽江丽江这个地，这个在丽江这个地方呢，它是以玉龙雪山的这个就是名气就非常大。
1: 嗯，
0: 那么玉龙雪山呢，它本身有赋予了很多的神话故事的一些传说啊，就纳西人的什么纳西这个开创世纪啊，包括纳西人的这个勤劳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它就是张艺谋导演是以玉龙雪山天然的这个雪山为背景，那么打造了一个露天的这个演出，他的这个而且他的所有的演员呢都是纳西族的本地人，就是很纯正的这个纳西族的汉子。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你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演员都很黑，很粗，这个雄壮那种感觉，就是明显的少数民族人，
1: 对对
0: 啊，又黑又壮，而且这个因为他的从这个他的音乐的风格，包括到露天的这个场景，以及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实景的这个马匹也好啊，然后实景的这个几百人的这个演出团队也好啊，嗯、就是。会给人一个非常震撼的，其实我看了好多次，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明彤、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到了丽江啊、这个表演我觉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这种旅行的体验首先就给大家这个排满了啊，就是有人文历史的内容，有自然风光，那当然还有就是咱们的美食啊，美景的这种体验，当然还有我们极致的这种细致的服务啊。所以如果说您对于咱们在7月3号到8号的云南亲子旅行感兴趣的话，6天时间我觉得去到云南体验一下昆明、大理、丽江，这些这个大家一直向往的地方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当然呢，我们依然是精品小团、啊、
0: 是的，
1: 每期基本上我们都是20人左右
0: 的
1: 名额，
0: 对，
1: 所以呢刚刚好，咱们人数不多不少啊。如果说您想来了解咱们这期行程的详细内容，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你看咱们的这个线路呢刚刚发布不久啊，就有这个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所以呢咱们这个20个名额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介绍的过程中啊，您随时都可以拨打85702926。那最后李总也跟我们按照每一天咱们的行程啊大致说一说咱们每天的一个行程是什么样的啊。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第一天呢其实就是从青岛出发、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
1: 到昆明
0: 嗯、啊我们这个从这个小车的这个接送机到了机场，我们集合之后、
1: 嗯、
0: 到了昆明。第一天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行程，就是住到酒店了。那么这个第二天的话，我们就是参观这个石林的风景区。
1: 嗯，
0: 那么石林的风景区它这个景区的这个含金量就非常的高，其实好多的云南当地的岩穴，其实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地质公园、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岩穴的这个很多的环节都会在石林景区去设置。那么我们通过导游这个讲解啊，就是我们刚才是说，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就会可以完全的就是这个深入到我们这个石林景区里边，看看它的地质地貌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第一天的话就到石林回，然后往回走是到这个滇池啊，我们回到昆明的那个滇池大坝，我们去感受一下。紧接着我们是到楚雄的啊，今天的这个车程呢大概就是我们啊基本上就是从昆明这个到石林的话1个多小时，那么从石林到楚雄大概两个多小时左右这个时间，然后晚上我们是住在楚雄的，
1: 嗯，
0: 然后楚雄之后我们有一个长街宴的一个体验嘛、
1: 嗯、
0: 啊，就是晚上还可以跟这个所有当地的这彝族人啊载歌载舞啊。第二天的话我们就是从楚雄出发去大理，然后大概的车程也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嗯、啊，2个半小时。到了大理之后呢，我们是游览的这个崇圣寺三塔，然后这个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崇圣寺三塔的一个特色，还有这个张家花园啊。张家花园之后，然后我们还这个就晚上有一个 BBQ 的一个环节了，就是在这个相当于这个苍山洱海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可以感受当地的啊，就是如果是喜欢的话、
1: 嗯、
0: 那么可以这个放歌一首
1: 来唱唱歌、
0: 啊、对，
1: 放松一下。
0: 是的，
1: 但在这个我们烧烤之前，其实我们所在这个吃饭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啊、
0: 没错。其实到了大理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这个远处的这个苍山啊。

0: 处的洱海，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它就会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很放松啊。所以本身云南你会发现，特别是七八月份，它那边天黑的比我们这边的格外的晚啊，所以就是到了七点多钟的时候，它那边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啊，所以就是整个的我们的整一天的这个相当于参与游玩的跟参与的时间会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在第四天呢，就是到这一天的话，我们就是住在大理的，然后第四天我们就是玩一下大理古城啊，玩完这个参观完大理古城之后，然后我们大概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去丽江。
1: 嗯
0: 啊，丽江的话，我们就是参观这个、玩这个、游玩这个玉龙雪山啊，包括印象丽江，哎、啊，这些这个包括蓝月谷的这个体验啊。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包括这个前面我们没提到的，像石林的电瓶车呀，这个蓝月谷的电瓶车呀，这些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1: 嗯。
0: 大家不用过多的去这个，就没有自费的这个项目啊、
1: 嗯，
0: 就可能像特别是很多的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像这种电瓶车，绝大部分都是不含的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玉龙雪山的这个索道啊，这个我们都是包含在内啊，大家不用额外的付费。那么晚上我们还可以逛一逛丽江古城啊、
1: 嗯。
0: 这个这一天第四天的话，我们是住在丽江；第五天的话，我们是参观这个束河古镇啊，这是在。丽江边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镇子，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补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玩一玩这个束河古镇之后，那么我们是这个是走到了这个又给了大家一个很打卡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黑龙潭公园啊，这是丽江的市面上就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能看到的明信片，就是。
1: 嗯，
0: 明信片的图片是最多的一个地方，它就是近处的这个亭子，远处的雪山、
1: 嗯、
0: 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景区能接触到的。
1: 对，
0: 那么这一天我们是乘动车回到昆明啊，是回到昆明，然后第五天就是回到就是我们入住到昆明的酒店了。
1: 嗯、
0: 第六天我们是直接就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早班机吧，九点多的十点左右的航班、
1: 嗯、
0: 啊，我们飞回青岛，所以这个整天整个的行程下来的话，我们也没有过早或者过晚的航班，航班时间也相对给大家配置的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1: 对，
0: 对，然后而且我们这个全程的住宿的四川的住宿的酒店，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各地的特色餐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云南线路里边，我觉得一直是非常啊。我个人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完美的一个行程了，
1: 对，而且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这次出行时间7月3号到8号往返6天啊，也是非常适合在暑假带上孩子和家人一起来出发，而且价格确实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儿童低至了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成人呢也只需要5380元。这里面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问说，机票含吗？我们是一价全含的。
0: 嗯
1: 包括您成为咱的广播旅行会员的话，我们也是有小车上门接送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该含的吃住玩各个方面都为您包含上了，您到那儿之后就是跟着我们放心的去游玩就可以了。那如果对于咱们这条7月3号发团的云南亲子游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只有20个席位，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家庭报名了，所以呢所剩的名额不多，千万不要错过。您也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字了解线路详情。好的，也感谢李总做客，拜拜、
0: 嗯、好的。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月五十三七号。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一涵。
2: 那这个时间段呢，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再次提示各位，那想要来了解我们的各条定制旅行线路，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3: 嗯，没错。那在这儿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呢在6月底之前，其实是有不少特价线路的。
2: 嗯，
3: 而这些特价线路呢，对一部分考生来说，比如说我们的高考考生、我们的中考考生，那是非常友好的哈。
2: 是的。
3: 就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要去到的这个
2: 呼伦
3: 贝尔，
2: 嗯，6月19号啊，
3: 是6月1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那这条线路呢，它出发的时间
2: 6月17号，
3: 6月17号，
2: 6月19号是由主播一涵由你带队的，
3: 由我带队的端午啊。这个6月17号的呼伦贝尔呢，它是一个5天的行程啊，17、18、19、20、215天的行程，正好咱们高考结束、中考结束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看一看中国第一大草原、世界第三大草原。我们将会打卡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来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呢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这一个6月17号到6月21号的线路，去到的呼伦贝尔是全年唯一的一班特价的呼伦贝尔。
2: 嗯
3: 啊，你往后就到6月底开始，一直到整个暑期的结束。因为草原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认为6月17号去看不到草。哇，草原应该是从7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结束。
2: 嗯，
3: 恰恰相反，草原是从6月中旬开始，

0: 那个是不含机票的。
1: 是的啊。
0: 只有我们这一团6月17号到6月21号3980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同时含着机票双飞往返，而且是直飞的，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还有这个俄式的穆克冷酒店啊，还有蒙古包的体验啊，吃的更不用说了，烤全羊、羊排锅啊，林区的风味餐全有，同时还赠送915的听众骑马体验和航拍的一个视频。记好电话85702926，85702926。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6月底之前还有一班，就是6月19号到23号，涵盖了这个3天端午假期的游一涵，就由我自己来带队的一个草原的亲子游。这个呢肯定是去不了呼伦贝尔，这个呢我们是要去到哪呢，是京北第一草原。这个京北第一草原呢，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就是坝上，其实你知道草原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觉得哎怎么这么多名字呀，啊又是坝上草原，又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赤峰啊，又什么的很多，但实际上它可能都是这一大片儿，它只是不同的区域。我们这次去到的是京北第一草原，然后乌兰布统草原，乌兰布统草原啊，我们会去到这个野三坡。野三坡呢是今年我们新加上的升级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
0: 这个地方你自己在网上单独定制去玩2000块钱，但我们这条线路是含着的，2980，2980。实际上它原价是3180的线路，那么是因为端午节主播带队，所以每个人便宜了200块啊。记好了啊，是出发时间6月19号到23号，一个5天的行程。成人目前2980最后的一家名额了啊，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的。
1: 对，
0: 它涵盖了除了乌兰布统草原之外，除了皇家大牧场的22项游乐体验之外，我们还为您含上了野三坡、百里峡、刘家河、水上乐园、撒花，这些只有我们这条线路有，全整个的一个暑期，整个的这些草原项目当中，只有我们这一团是带着的。6月19号到23号这条线路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家的名额了，这是一个全家总动员的线路。目前报名的情况来看，有3-4家是纯老人报名的，70多岁的老人、60多岁的老人跟着我们去的，因为行程很轻松。那还有就是带着孩子的，孩子的年龄跨度也非常的大，有刚刚中考结束的，有小学1、2年级的，还有幼儿园的啊。所以说呢，不论是小小孩、大大孩、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可以在这条线路当中找到你的乐趣。整个的行程下来2980，2晚四钻酒店，1晚京派民宿，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带着这个空调的啊，吃的蒙满8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等，吃到你就你吃到最后回来，你都会说不要再上肉了，
1: 是
0: 多来点青菜吧。
1: 对，这个草原绝对是吃这个牛羊肉最好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所以你看，无论说是咱们6月17号前往呼伦贝尔，还是6月19号跟着主播一涵前往这个京北第一草原啊，您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因为名额都不多了，85702926，85702926。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6月份啊，6月26号还有一条江南秘境的动车5日游，这条线路也是超高性价比啊。而且要告诉各位，这也是我们这个6月份的最后一团，也是我们应该暑期前的最后一团啊，暑期的最后一团，因为暑假也不会再发这个线路，也没有这么超值价格。
0: 是的，
1: 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纯玩零购物。6月26号到30号呢，我们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带您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到古堰画乡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欣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体验南溪江的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园以及苏州七里山塘。动车出行线路轻松，那全程呢入住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85702926，85702926。
0: 这是在暑期之前的一些线路。当然了，如果是高考、中考的考生的话呢，其实这几条线路也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趁着这个人少景美、天气好的时候，赶紧跟着我们出行，关键是价格特别给力。当然在暑期呢，你比如说你要去四川，你要去这个宁夏啊，就是五湖穿越啊，你要去到贵州，你要去到这个草原，你要去到云南啊，境内线路、国际线路我们全部都有啊，坐着动车的、坐着游轮的、坐着大巴的、坐着飞机的或者是自驾的，全部都有。记好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您可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了解。
1: 没错。
0: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就是我们。

0: 们的疯狂618年中大促的一个囤货节，
1: 嗯
0: 啊，已经开启了啊，截止到6月18号。那我们这个呢，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啊，什么这个时间段给你打几折，那个时间段你看直播，我再给你送几块钱，或者给你送什么小样，送什么礼物的都没有。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8折，
1: 嗯，
0: 原价基础之上搞一个特价，特价就是我们日常的日推价，
1: 是的，
0: 然后在日推价的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一个8折。
1: 对，
0: 完了以后有的是有一些超值的组合，有的直接就是买一送一。举个例子说，我们的科颜氏的保湿面霜125毫升的啊，就是这个正装正拍，在专柜一瓶是568块钱一瓶啊，568块钱一瓶。那我们的日常价是239，那今天我们给到你239的基础上再打一个8折，191.2元。
1: 是的。
0: 然后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啊，原价是560。你想想两瓶的话是1200块钱吧，那我们今天191块钱到手2个正装。再比如说沙宣750毫升的，这就是家庭量饭装了，
1: 嗯，
0: 沙宣咱们的洗发水2瓶到手63.9元，这些价格真的是特别，要不是说我们主播为您推荐的话，你都会觉得敢买吗？这么便宜，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官媒为您推荐这些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都是保税仓直发的。
1: 是的，嗯，那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没错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比如说你要给父亲节准备礼物，给端午节准备的礼物，包括你生活日用品，还有就是你618要囤的一些东西，走亲访友需要拎着的一些东西，原产地带货的一些水果啊、蔬菜呀，等等，您都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没有任何套路，不论你选多少钱的东西，选多少件的东西，一件也好，N 件也好啊，直接享受8折优惠，是特价基础之上打8折。
1: 是的，
0: 我们全线产品吃喝玩乐游购娱2000多款产品，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
1: 嗯，
0: 好，您现在要做的就是上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嗯，
0: 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1: 我是明通，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事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很多人以为这个雨水多了，空气变得潮湿，就不容易出现火灾。那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降水是出现了激增，温度呢也在回升，空气湿度加大，电气火灾的风险呢反而上升了。那么过往的案例呢就是警示。在去年7月，浙江金华婺城区一栋无人居住的老旧自建房在雨中突然出现了冒烟，然后火舌窜起，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火灭进行扑救。经过后续调查发现，起火原因呢是因为连绵阴雨导致的老旧电器线路受潮，引发短路，引发火灾。我们都说这个水火不容，为什么潮湿反而会诱发火灾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电器回潮，湿气侵入呢，电器线路的绝缘性能就下降了，连接处容易受到氧化，那么回潮之后一旦通电，就极易出现短路打火，引发火灾。还有呢，就是插头的接触不良，插头遇到了潮湿天气，或者说这上面有灰尘，时间一长就会导致绝缘的损坏，电流过大容易引燃附近的可燃物。还有呢，就是雷击起火了，在强对流天气之下，像雷雨天气之下，雷电可能会击中像配电箱、变压器等设施。还有就是打火现象啊，在雨水的侵蚀之下呢，暴露在外的一些老旧电线，还有像变压器、变电箱的绝缘层也是会容易出现破损，那么就会出现这个电火花，就是打火现象或者短路。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年因为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占到总数的 30.8%， 电器火灾成为头号的杀手。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汛期了，雨水增多，如何正确的防范电器火灾呢？第一呢，就是要检查电器线路，还是那句话，重点检查您家的电线、插线板、开关是否有破损、老化、裸露的现象，发现问题要立即联系专业的电工进行更换，严禁自己来维修和接线。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呢，务必要拔掉它的电源插头，长时间没有使用的电器呢，通电前请先做除湿的处理，确认无异之后呢再来使用。户外电器需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了，对于那些容易

0: 易被雨水浸泡的电线，应该赶紧做这个架高线或者是迁移等保护措施。第二大类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千万记得不要淋雨，一定要找这个遮蔽的地方，不要淋雨，选择带雨棚的室外集中的充电桩。雨水浸泡电池和充电口，容易出现短路起火。此外，在充电前要检查一下干燥性怎么样，用干麻布擦一擦这个充电口和电池的接口，确认这个没有积水、没有潮气，然后再通电，不要失手操作。此外，充电一定切记不要彻夜充电，如果出现了异常，要马上停止充电。如果发现电池鼓包漏液，或者说出现异味发热冒烟，要马上断电并且远离。第三呢，就是要安全使用烘干机和除湿机。用烘干机来烘干衣物的时候呢，要在干燥宽敞的空间当中，防止热量的聚集。那么机器周围不要放这个衣物、纸箱、一些易燃物。烘干机、除湿机使用时间不要长时间的去离开。对于烘干机和除湿机，它的内部也要定期的清理它的灰尘和滤网，以免出现因为堵塞而引发内部高温而导致火灾。最后向您介绍一下电器起火的正确处理方式。首先呢，就是切断电源了，然后呢，一定要记得移开周围的物品，防止火势蔓延。还有就是要正确选择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千万不能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来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您可以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者是干粉灭火器来扑灭。还有就是及时呼救救援，如果火势较大的时候，就要马上离开现场，拨打119报警。秦老师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了汛期，降水增多，请大家务必用电安全，谨防电器火灾。那么雨天出行也请大家要多加小心，防滑、防雷、防积水，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相伴。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然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的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45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赛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三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星光。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夏季密闭空间作业安全须知。夏季在密闭空间作业有诸多需要特别留意的事项，以下是为您做详细介绍。作业前准备：一、风险评估，对密闭空间内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气体，如夏季高温导致一些物质挥发产生的有毒气体、缺氧风险等，还有高温高湿环境、机械伤害风险等，进行全面评估，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二、通风设备检查，要确保通风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如通风机等，提前放置到合适位置，保证能有效地置换密闭空间内的空气，降低闷热以及有害气体聚集的风险。三、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要准备好合适的防护用品，像隔热透气的工作服、安全帽，还有防护手套，以及具有防尘、防毒，还有提供供氧功能的相关呼吸防护用具的。四、应急救援物资的相关准备，要准备好急救箱、担架、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相关设备，确保救援通讯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以便在突发状况时能够及时的进行开展救援。第五、人员培训交底，对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使其了解清楚密闭空间内潜在的危险、作业流程、防护用品使用方法以及应急逃生举措，并且做好书面的交底签字。作业过程中的注意要点，首先就是通风要持续保障，作业期间要保持通风设备不间断运行，实时监测空气内的空气质量，包括氧气含量、有害气体浓度等，一旦发生异常要立即停止作业，组织人员及时撤离。二、湿度与温度的监控，要密切关注作业空间内温度和湿度情况，高温时段要采取适当的降温降湿的措施，防止作业人员在暑期出现中暑。三、人员轮换与休息，要合理安排作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定期进行轮换作业，避免长时间持续在闷热的密闭空间内作业导致疲劳中暑的情况发生，确保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恢复体力。四、实时安全监护，安排专人在密闭空间外进行专门的监护，与作业人员保持有效的联络沟通，随时掌握空间内作业情况，一旦发生危险信号及时通知人员进行撤离。第五，要遵守操作流程，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既定的作业操作规程进行工作，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工具，防止引发意外事故。作业后的注意事项，首先是在作业完成之后第一时间清点作业人员的数量，确保所有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同时对使用的通风设备、作业工具进行检查，确认无损坏，可正常存放。再就是要整理密闭空间，恢复其初始状态，并将作业过程中的相关监测数据、人员进出情况、设备运行状况详细记录，进行归档保存，为后续类似作业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夏季密闭空间作业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举措，保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和作业的顺利进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有雾，温度19度，体感温度16度，西北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是81%。今天日出的时间是4:41，日落时间是19:15，空气质量指数40优，祝各位出行顺利。今天我们的另外八大促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你们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直接来找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的小程序，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八大促买一送一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像西斯迪的全能乳液639.2元买一送一，而且呢还有像兰蔻的眼霜，二十毫升一瓶两瓶价格是559.2元。

那另外呢，海蓝之谜的眼霜买一送一的价格是959.2元，还有更多的限时抢购，比如说像老板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只需要159.2元 ，SK2 的大红瓶07的产品呢是在239.2元，另外呢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91.2元两瓶，更多的大牌好物就在我们的915广播院选商城当中，618大促。主持人推荐包括买一送一以及限时特价就在首页，欢迎各位进来看一看。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